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我国将推出新加坡医疗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计划，由人工智能先提供临床诊断、治疗路径，还有后续的步骤建议，再让临床医生自主决定。初期重点会放在心血管代谢和眼科疾病，之后再扩大到整个公立医疗保健系统。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益康星期四在一场论坛致辞时透露了这个消息。目前市面上的医疗人工智能 AI 模型多数是用西方国家人口数据进行训练的，新加坡医疗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计划则是用新加坡的临床实践指南和数据来开发和训练模型，根据本地人口特点进行调整，并最终融入临床工作的流程。研发团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计划仍处于研究阶段，经过严格测试、验证以及完成相应的政府审批流程之后，才会分批引入临床实践。
1: 地铁滨海市区线将在来临星期五和星期六起调整服务时间，以便展开地铁工程。陆路交通管理局昨天在脸书发文，提醒公众注意滨海市区线地铁服务时间的调整，预先规划行程。从7月10号到9月5号，市区线星期五会提早在晚上11点30分结束服务，星期六则延迟到早上8点30分才开始服务。由于列车延迟发车，乘客的乘车时间预计会延长多30分钟。上述调整是为了配合汤深东海岸线第五阶段通车，以及市区线第三阶段的延长工程，把新路段和现有网络整合起来。为了确保星期六早上的公共交通衔接顺畅，当局将从清晨5点到上午8点30分提供三条接驳巴士服务，穿行于不同的地铁站之间，方便乘客出行还有使用其他地铁线。
2: 随着金价不断攀升，部分制造商和零售商打出了金包银字眼来营销手势，引发了消费者权益的隐患。新加坡消费者协会、新加坡金钻珠宝商协会以及新加坡当商工会联合发文告，提醒消费者提高警惕。检测结果显示，即使同样标榜着金包银，不同的首饰的外层黄金厚度也可能相差甚远，消费者既无法确认实际的金层厚度，也难以自行验证。于是金包银产品的外观还有实心黄金首饰几乎无异，一般人难凭肉眼分辨出来。消费者协会会长杨义才就建议消费者主动询问产品的详情，要求查看独立的认证证明，并尽量的向加入消协保证标志、新加坡金钻珠宝协会认证计划的珠宝商来购买首饰。而根据这项计划或认证珠宝商出售的金饰，必须经认可实验室的检测。
1: 近年来，本地公立大学的学生宿舍收费持续上调，今年新学年费用再度调高，每月宿舍费普遍上涨30到80元。根据各大大学网站公布的最新收费，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新学年宿舍费都上调。新加坡管理大学2027学年到2028学年宿舍费同样调高。以南大为例，各宿舍不同房型收费都较上一个学年调高。第一宿舍没有冷气的单人套房2026学年到2027学年宿舍费是每个月602元，比上一个学年的558元上调大约 8%。 双人套房则有每人每月381元上调到412元，涨幅也是大约 8%。 联合早报已经向上述的大学查询宿舍收费上调原因还有更多详情，可是在截稿之前并没有获得回复。
2: 国际新闻，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发文告说，有鉴于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的温度攀升影响了游客参观，博物馆将在7月10号到13号提早闭馆。卢浮宫星期四发布文告说，闭馆时间将从原来的傍晚6点提前到下午的4点，公众的最后入场时间也相应提前至下午的2点。此外，隶属于卢浮宫的国家欧仁德拉克瓦洛博物馆也将执行相同的时间安排。新华社引述公告说，近期博物馆面临强烈的高温和日照，馆内部分区域的温度升高，无法保证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舒适度，尤其在人员密集的下午时段，热量积聚最为明显。目前，卢浮宫团队正密切地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展厅的开放时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觉得三好 FM 梁静茹，我喜欢。早上8:11了，哇，好有意思！
1: 这个星期太有意思了，
0: 太有意思了，因为我们很忙，很多的新单元推出。
1: 我们除了八点过后的你说
0: yes or no， 那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1: 对，还有呢，我们配合这个世界杯啊，已经是进入这个八强赛，所以我们呢也在八点新闻之后呢出台了
2: 谁是测球王，
0: 好有默契哦，这三个人。
1: 今天的谁是测球王比较不一样哦。
3: 怎么不一样呢？
1: 今天有两位哦一起出现在测球王。哇、
0: wow ！因为我们的测球王的形式哦都是提前让大家听一听新民日报的记者的分析还有预测。今天凌晨踢了一场法国对垒摩洛哥，哇，星期的那个预测是神准的。
1: 对，因为之前呢新民日报的高级记者星期他就在谁是测球王呢，他就预测2-0法国胜，
3: 真的就让他准准的2-0。
1: 所以现在星期有一个外号叫鸡神。
0: 你给的、啊、
1: 没有瑞明给的、
0: 啊、鸡神
1: 在群组他说鸡神来了。
3: 所以他是测哪一国是二？
0: 法国，
1: 法国二、啊，
3: 然后哪一国是零？
0: 摩洛哥，
1: 摩洛哥。
3: 听说摩洛哥的足球员要来找新机哦，
0: 最好是啦。OK， 今天的谁是测球王？我们来请瑞明还有新机预测来临的星期天凌晨的5:00一场，还有早上的9:00另一场，那是在谁是测球王一首歌曲之后登场。
4: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3: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1: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1: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1: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0: 谁是测球王？
1: 今天的谁是测球王，我们要请到的是新民日报采访组助理主任吴瑞明，今天要来预测周末开踢的八强赛，阿根廷对垒瑞士。
2: 之前新民日报的高级记者新基，他的预测只能用神准两个字来形容，因为之前呢，他预测的球赛呢就是法国对垒摩洛哥，他预测2-0哦，结果呢是全中。那今天这一集比较不一样哦，稍后呢也会听到新基的预测。那今天呢，新基要预测的是另外一场八强赛事，也就是英格兰对垒挪威。
3: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评论英格兰这支球队呢，我觉得就是只能用星光熠熠这四个字来形容，因为英格兰他们就是本届世界杯表现也是不错，他们进了11个球，然后丢了5个球，其中有2场是取得零封。然后我觉得尤其关键的是上一场他们在16强赛是击败了墨西哥，现在相信他们一定是士气高涨，因为墨西哥在16强赛这一场对垒英格兰之前，他们是完全没有丢球的，而且他们还击败了那个韩国，还有另外一支其实是有黑马潜质的厄瓜多尔，因为他们本身是有一个主场之力。墨西哥的主场是处于2240米的高海拔，对球员的体能是挑战很大，然后英格兰可以在下半场的时候就少踢一个人的情况下，还可以面对东道主进了3球，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好。英格兰他们的进球都是集中在2个球员，就是贝林厄姆和凯恩身上，他们2个人总共进了10个球，但是他们本届世界杯上还有另外6个人他们有贡献了助攻，所以来说的话，他们在中前场是非常灵活调度，并不会局限于说是某一个球星。如果说这2个球星没有进球的话，其实还有他们有戈登、萨卡和 Rice 都是具有一击毙命的能力的。挪威队的话，世界杯上面他们是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所以英格兰在面对身高高度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就可能在定位球方面挪威会比较占优势。
4: 那请欣欣来测一下哈，这一场挪威对英格兰，这样子听下来你应该是比较倾向于英格兰球队。
3: 是，我是相对倾向于英格兰，但是挪威队的话，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他们进入八强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而且他们本身也是有哈兰德，然后有厄德高之类的球星，尤其是在淘汰赛方面，我觉得轻松的心态可能他们也是有能力创造奇迹了。
4: 你的预测是最后的比分
3: 英格兰2-1取胜。
4: 5点之后的这场球赛之后呢，休息几个小时，早上的9点又有另外一场阿根廷对垒瑞士，来请瑞明预测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瑞明。阿根廷卫冕冠军梅西，那大家听到这些都会对比赛抱有那个很大的期望啦。那阿根廷在上一轮的这个16强赛哦，是很惊险的击败了这个埃及队晋级啦。那个比赛当中也有一些争议，阿根廷进球前是否有犯规等等。不过呢，既然来到了新一轮的这个八强淘汰赛哦，相信过往的一些战绩啊都应该抛诸脑后，而是单看这场临场的发挥啦。阿根廷踢得蛮累的，世界杯至今他们都虽然面对一些理论上实力较弱的对手，但是都拼尽全力才能过关了。至于那个对手瑞士的话，大家谈论的相对较少，那些球员的知名度也是相对较小。不过既然走到这一步啊，实力是应该不用质疑了。瑞士队中也有球星，包括一些在英超等等啊，那个欧洲大联赛踢球的人，也有一些冒出的了新星。那阿根廷的进攻是好的，但是防守在面对一些快速的反击的时候呢，就会暴露出一些漏洞，之前的一些失球也是因此而起。所以如果瑞士能抓住这一方面的这些弱点的话呢，可能会在这场比赛当中爆冷。不过老道的阿根廷呢，相信能够及时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做出一些战术的调整，对垒瑞士啊，还是那个胜算比较高。
4: 那瑞明的猜测，这一场八强赛阿根廷对垒瑞士，
5: 阿根廷应该可以2-1胜出晋级。
6: Let's go!
0: 谁是测球王？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CT 往 AY1 的方向，在布莱德路之后 TP 往 SLE 在新康 East Road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了。 BK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处开始拥堵了。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5颗星，恭喜天秤座得到4颗星，其他的星座是3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来到了爱拼才会赢，在星期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拼的是
1: 词语接龙。
0: 词语接龙呢，对我们三个人来说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了。
2: 那就拼别的比较有高难度的。
1: 我们一边吃早餐，一边都会在词语接龙。
0: 好了，刚刚那句话我收回。
1: 收回哪一句？
0: 说很简单的。
2: 我们就不要做简单的事情啊，来高难度的。现在立刻换一个。
0: 词语接龙其实不简单的，因为呢，你的那个头脑真的要非常的清晰，反应要够快。
2: 我们挑战自己啊，可以五个字的词语接龙吗？一二三四五。
0: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自己？
1: 那今天就思远还有我们的实习生新词来玩，就突然间投一个炸弹。
0: 不要这样，
2: 那你们两个干嘛呢？
0: 我们两个
1: 在旁边
0: 加
1: 油加油这样子。
0: 我觉得新词加入，然后我们两个去柜台坐，然后把柜台的姐姐叫进来，叫他们跟思远玩一下这样子。
1: 玩大风吹在星期五
0: 进来玩游戏，快来快来。
2: 他们假装听不到，不要再骚扰他们了。
1: 四字接龙，最后决定。
2: 好的。来，思远开始，然后到丽仪，大浩浩哈，
0: 好的，
2: 依着这个顺序来。Let's go！ 噔噔噔噔，恭喜发财，
0: 这么简单。
1: 财源滚滚，
0: 滚滚红尘哦。
2: 沉默是金，
1: 金玉满堂，
0: 糖果很多，
2: 又多。多子多孙，
0: 又多子多孙。
1: 哇哦，孙悟空棒，
0: 这种东西你讲得出来？
2: 不可以哦，
0: 陈
2: 立仪，我不给你过了、哦。
0: 我帮你讲一个，要不要？我帮你讲一个，然后就过了。《孙子兵法》
1: 好厉害哦！
2: 那立仪已经求一了啊，法外开恩，
1: 哇、哦，恩重如山，
0: 山中有虎。
2: 哇哦，狐假虎威，
1: 威风八面，
0: 面包好吃，
2: 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
1: 现在那种面包好吃，面包好多那些，
0: 面面俱到，
2: 哦，到道听途说，
1: 说三道四，
0: 四面八方，
2: 方方面面，
1: 哇哦，面不改色，
0: 色。
2: 色字头上一把刀，七个字。
0: 丑，你等等我讲这个。
2: 丑一色哈，色即是空。
0: 哦，对，
1: 空空荡荡，
0: 荡荡秋千。
2: 荡荡秋千哈。
0: 对啊，
2: 千言万语。
1: 哇哦，语多必失，
0: 失了身体。
2: 你可以讲失去动力呀、啊、
0: 我为什么要照你的？
2: 好了，
0: 我有创意啊。
2: 提哈，体会很深。
1: 哇哦，深不可测。
0: 侧面好瘦。
2: 他一直在混欸。瘦骨如柴。
1: 哇哦，柴米油盐。
0: 盐多必失。哎呦，没了。
2: 哎呦，哎呀，哎呦！
1: 恭喜我跟浩浩都丑一了，
0: 耶、
2: yeah! ！我今天蛮清醒的，给我自己一个音效。
0: 什么叫做我今天很清醒，给自己一个那么好的音效？
1: 所以他平时都不清醒，
0: 对啊
1: 的意思啦、
0: 啊。我今天也是，哎、欸，口那个金玉良言很多、欸，
1: 哎、欸、我今天蛮不清醒的，我也想给我自己一个音效。
0: 我今天成语也很多，
1: 哎、欸、，sorry， 我要那个欢呼的。
0: 我今天讲的你们两个都有哇，这样哎、欸，
2: 哇，第二轮我觉得想一想看，什么东西是比较难的？哎、欸，五个字我觉得不错哎、欸。然后一边数一边看，
0: 三个字很难的，赶快进广告。
3: 你好，我是黄宏墨。
1: 没有广告，进歌可以吗？
0: 可以。
3: 歌好 FM，
0: 这首歌很好听哦。
1: 几度花落时，Sally姐姐，
0: 欢迎叶倩文。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第三条车道， CTE 往 AYE 在布莱德路之后，也看到了 Bartley Viaduct 往 Portsdown 的方向在 Bartley Road 还有 Airport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4: 三分靠机智，
5: 七分靠颜值，
6: 爱拼才会赢，
7: 爱拼才会赢，
8: 爱拼才会赢。来到我们第二轮的大比拼，刚刚在我们倩文唱歌的时候呢，
9: 倩文是谁呢？
8: 好像我很熟这样、
10: 哦、林太太，林太太唱歌的时候，
8: 刚倩文在唱歌的时候呢，于思远就突然间想到说，要不然我们来比那个5个字的大比拼。
9: 对啊，因为我们4字3字都玩过了嘛，5个字可能就有一点难度，哇、哦、就会有一点笑料出来。
8: 谁很笑料？我们那么正经。
10: 我觉得他是趁我今天难得的不清醒哦，突然间给这样的建议说玩什么5字接龙。
8: 没有，你今天很清醒啊，孙悟空棒啊。
10: 今天我难得的不清醒、欸、哎呦，
9: 难得不清醒，我们已经玩了比较简单的游戏了。
8: 没有关系，小弟弟提出来了我们就接受挑战。
9: 原本我要极致歌王的，
8: 姐姐跟哥哥是可以的。
10: 来吧
9: 来吧，
10: 嗯，来吧，
9: 我先开始哈。
8: 姐姐哥哥不行，旁边还有一个妹妹、
9: 来，
8: 5字接龙，
9: 爱拼才会赢，
10: 赢了你就笑，
8: 笑笑笑到要 key 笑，
9: 所以又是笑啊，
8: 笑
9: 笑料多到爆，
8: 哇哦哇哦，
10: 爆了很难受
9: 啊，
10: 爆掉了很难受
8: 哦，
9: 爆掉了很难受，
8: 瘦了又变胖，
9: 胖。
10: 太慢了，
9: 胖子有自信。
10: 哇哦，信来了就拆，
9: 信来了就拆，
8: 拆完了就看。
9: 我们一直乐，拆完了就什么？
10: 看
9: 看呐、啊，看看好风景，
10: 景色很优美。
8: 哇，为什么那么快？美丽就是我。
9: 我来也我家
10: 什么了？
9: 我
10: 丑一，
9: 我应该很简单的哈。
8: 对呀、啊，我帮你停。
9: 我真的很美，
8: 我真的很美。
10: 哇，你们两个都很美咯、哦、啊，
9: 美，
8: 两个非常不要脸。
10: 美丽笨女人，
8: 笨女人，人红是非多。
10: 哎呦，哎呦，很好
9: 哦，多。多
10: 多多多多
9: 多开心，是我
8: 多多买几次，
10: 这个要算他过关吗？
9: 多多开彩乐
10: 哦，哇，乐
8: 乐，
10: 哇哦，乐，
8: 哇，这时间怎么那么长？
10: 乐不思蜀啊，
8: 乐不思蜀啊，
9: 来你啊
8: 啊啊啊啊啊我啊我。啊啊，我就这样。
9: 你可以啊啊啊，乌鸦，乌鸦啊啊啊，
10: 没有要啊
9: 啊，
8: 没了。
10: 啊，你真的很帅。
9: 我想到一个那个佛教的词汇了，
10: 阿弥陀。
9: 对，
8: 才4个字而已，也不算。
10: 哎，到底现在是谁有丑，谁没有丑，我都没有再算了嘞。
9: 它很好玩的，对不对？5字接龙，
10: 哎，还不错哎。
9: 对呀、啊，
8: 还好，就是头脑要很清醒。
9: 对啊，娘娘没有头脑不清醒啊，
10: 还可以啦，
9: 还可以哈、哦。好，送这一首歌给你，
1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金斯顿的梦想
10: ，LA Boys，
9: 快节奏的，让你醒一醒。
10: 嗨。

0: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新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新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CT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Outram Road 的出口处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九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财政部星期四宣布，大约150万名成年国人将在8月获得最多850元的消费税补助券现金补助，同时大约71万名年长国人可获得最高450元的保健储蓄填补。根据文告，拥有不超过一个房产，而且2025年估税年可估税收入不超过39000元，截至2025年12月31号住屋年值不超过31000元的21岁及以上国人可获得这笔现金补助。公民可以通过 SingPass 登录 govbenefits.gov.sg 网站查询是否符合获得补助的条件。为更早收到现金补助，政府鼓励国人在7月28号之前将身份证还有 PayNow 绑定，即可在最早8月7号陆续收到款项。未绑定者则将在8月18号起通过 Gyro 或8月25号起通过 GovCash 领取补助。
2: 新加坡广告与营销协会星期四举办了一届跨越界限大会，与业界东南亚区域的首席营销官、平台领导者、创意总监还有专业人士齐聚，重点讨论人工智能、内容创作和数码对行业带来的机遇还有挑战。主办方也在大会上与东南亚五国，那就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的业界合作，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成立亚洲广告营销传播联盟。在这项协议下，各协会将在区域活动及行业平台展开合作，推动能力建设还有培训、研发及知识交流、人才培育还有流通，思想领导力也会在行业标准还有倡议方面加强合作。大会主宾、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也在场见证了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星期四参观社企 The Social Space 在波东巴西开设的分店之后，在脸书发文透露，符合资格的本地社会企业可向建屋发展局提出申请，以较低的租金租用店面或是办公空间，推动社会使命或为残障者以及特需者提供就业机会。至今有大约50家社企获得建屋局的资助。The Social Space 的主要业务是餐饮和公平贸易零售，提倡正念生活，鼓励大众明智消费，以产生正面效应。根据社会企业政策，社企如果是新加坡社会企业中心的会员，可申请直接分配建屋局店铺或办公空间，并获得长达3年的30%每月租金回扣。社企可选择续租3年，员工中有至少20%是残障者或特需者的企业，也能够向建屋局提出申请。
2: 我国目前受聘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大约有500人。交通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星期一发文说，樟宜机场第五搭客大厦建成之后，将增加机场的运力，继续的为新加坡人带来好的工作。例如，随着乘客量增加，我国也需要聘请更多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负责航班的安全起降，保障每天数以万计的乘客的生命安全。孙雪玲说，到了2030年代中期，会需要多200名左右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他指出，空中交通管制员虽然需要具备至少大专的教育学历，考获专业文凭或学士学位等，却对学科并没有受限。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受聘者得通过民航局的考核面试，在录取之后顺利完成1.5年的培训，并达到所需要的能力水平，便可以获颁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执照。
1: 来势汹汹的超强台风巴威正在西太平洋上逐渐逼近，预计明天在中国大陆东海沿海一带登陆，台湾、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严阵以待，防范可能随之而来的灾情。截至星期四，巴威持续的超强台风的强度已经超过了5天。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监测，巴威目前主体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 里，巨大的体型堪称台风当中的巨无霸。台湾中央气象署预测，巴威可能是自1987年以来袭击台湾的最大规模台风，预计今晚到明天，台湾各地出现9到11级强阵风。受台风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还有库航目前取消16趟航班。由于情况持续变化，新航促请旅客随时查阅官网，以了解其他航班最新安排等信息。受影响乘客将或安排改搭其他航班，或可申请未使用机票全额退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
0: 这个星期我们真的是马不停蹄的空中记者会。
1: 今天的空中记者会，这一位大来宾好有心呢，他一进来呢就捧着花进来的，
0: 香气四溢，
1: 而且是那种淡淡的幽香。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位大来宾呢，我觉得，哎呦，我们的听众哈，等一下好好的来咨询一下，免费咨询时间，有任何养生的一些问题，等一下就要问一下大来宾，就是 Ryan 老师。
2: 我们也会聊一些饮食啦，香氛啦，然后之后还有
0: 在直播上面，我们也会给大家看一下老师带来的
2: 栀子花。
0: 是，
1: 那最近其实大家也还在追这个世界杯啊，因为就进入了八强嘛，然后我们也可能跟老师来关心一下了，就是在追求的时候呢，怎么样也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
2: 待会儿在9:20前后就会上线了。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Topayo Exit 16A 之间，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也是交通拥堵的。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2: 在今年的世界杯热热闹闹的开启之前呢，我就跟同事说，这一届的世界杯不能只是看球报道，那还要留意政治，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而且呢，美国是这一届国际足球大赛的其中一个主办国，而伊朗呢也踢进了世界杯。最让世界傻了眼的政治干预，竟然是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本身。他的一通电话给国际足总联会的总裁之后呢，就让原本被红牌停赛的一个美国重要前锋可以延后执行这个竞赛，所以他就可以继续上场去对垒比利时队了。虽然结果是比利时以4-1大胜美国，把美国淘汰出世界杯了，他无法进入八强，但是呢，特朗普的政治手段还有他那个经常不守国际规矩的作风，延伸到体育，延伸到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的这个足球运动来呢，那是对体育和足球运动本身造成多大的伤害还有侮辱。
3: FIFA 的规则很复杂很专业，但我们作为普通球迷，我觉得只要知道以下这几点就可以做一个是非判断了。首先，不符合程序和条规，简单说，只有国家足协，或者以这个例子来说，美国足协或者美国队，可以根据既有的渠道去进行申诉，然后再由 FIFA 内部纪律委员会去裁决这个红卡竞赛该不该撤销。而特朗普就和你跟我一样，只是一个球迷罢了，根本就无权要求暂缓竞赛的。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就是接到红卡下一场就必须自动停赛，是刚性的规定，这在世界杯历史上特别是淘汰赛阶段据我所知无一例外必须强制执行，也就是从没有任何国家的足协通过上诉让自己球员可以在淘汰赛阶段豁免自动停赛。第三， FIFA 这次让步了，但至今还没公开说明到底是凭什么理由为美国破例搞双标，因此特朗普被指对世界杯或者广义的足球体育的公平性公信力造成了难以修补的极大伤害，这是很多人感到痛心的。最后是第四点，这点更多是感官上的问题，对我们普通人最有冲击力最让人不爽的就是特朗普的身份，他是美国大总统，由他来运用权势去打电话进行干预施压，做到如此难看不要脸，难怪为天下人所不齿。
2: 再过两年美国就会主办同样受世界瞩目的奥运会了，那许多人已经在担心到时还是总统的特朗普会怎么样干涉奥运会吗？因为只要是他发现对美国队伍不利的事，他就会做出无法想象的招数来制止。他的最大目的当然就是他时常说的美国为先。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那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有责任去保护国家和国民的利益。关键是呢，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国家，世界那么大，那么各个国家和地方怎么相处共融，融合的融，必定要有一套法规和法理来维持，才能够使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共融，繁荣的融。那就像道路一样，要有交通灯，还有其他的规则，交通再繁忙，我们才可以继续安全和顺畅的使用。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今天的星座运势，事业运五颗星，恭喜处女座得到了五颗星，其他的巨蟹座、天秤座、摩羯座、双鱼座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养生达人。
3: 是的，要欢迎的就是 Brian 老师。
1: 欢迎老师。
4: Hello, hello.大家好，963的朋友大家好，
3: 是难得上963。
4: 是
3: 好，今天 Brian 老师呢就带了很漂亮的这个栀子花，是他家里种的。
4: 是，
3: 然后我们刚才在聊这个一株的栀子花，它其实它的功效是蛮多的，
5: 因为我们比较少看到它运用在香氛当中啊。
4: 对，因为如果要提炼栀子花的精油，它的价格就是 1ml 等于大概要200-300块，它可以跟茉莉花一样比这样贵，茉莉花精油也是很贵，所以市场上你看到那种茉莉花精油10ml 12块5-6块的都是 fragrance
5: 不是真正的，
4: 对对，就是如黄金这样贵。
3: 是，
4: 可是在新加坡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很少种栀子花。
3: OK, 这个栀子花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呢就是
4: Gardenia,
5: 它是熟悉的面包品牌。
3: 是
4: 是，
3: 那栀子花它的花瓣呢就是白色的，花心呢是淡黄色，
4: 是
3: 很漂亮哦，就很就是小家碧玉的那种感觉哦。
4: 对，就很像你啊。啊，不不，
5: 他没有小家碧玉了。
3: 是啦，
5: 我已经大家了，
3: 我是大家闺秀。
1: 老师，你现在在撩妹吗？
4: 没有没有没有。那浩浩，我问你，栀子花的歌有什么？
1: 栀子花的歌
4: 有用到栀子花的？
1: 哦，我还真的有点
4: 有，
3: 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4: 那个、后来
1: 后来啊，
4: 栀子花白花瓣，
3: 哦、
4: 对不对？
5: 落在我蓝色白色裙上，
3: 没错。所以呢，这些栀子花哈、不只是它的那个香薰啊，淡淡的，然后呢就可以让人安定，
4: 安神，
3: 对，安定我们的心神嘛。
4: 对，
3: 还有其实它的叶子，刚才老师也介绍，它也有用途的哈。
4: 其实，在就是中药的医书，它的叶子其实可以就是消肿消毒啦，等等。它的根也是有用处的，可是我忘了，我没有去读它这个植物的用处。可是它的花本身呢就很疗愈，
3: 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在追那个世界杯哈、哎呦，然后追到就没日没夜啊，有一些朋友也生病感冒，因为睡眠不足，然后追求的时候吃很多一些不健康的垃圾食物。
4: 这个追求的时候最多发生的事情就是眼睛红肿、有时就剩那个针眼，你知道吗？
1: 是长针眼，
4: 对对，还有口干舌燥，还有就是睡眠呢品质比较差，所以针对这样呢，其实我们可以在看这个足球赛的时候呢，你就泡一些茶来喝，最好用到的一个茶呢就是菊花和麦冬麦冬就是润燥，就是因为我们在看球的时候很刺激，很哇 excited,
3: 很 high,
4: 就刚火旺，
3: 输了又很难过，就那个情绪三温暖，你知道吗？
4: 对，你我爸75岁也在追足球，然后那天他就眼睛肿，说哈，你就是只是追足球，所以我就泡了一些，就是这个麦冬啊、决明子啊等等之类。你们去药材店问一问，他们都会配这些给你的。
5: 麦冬那个比例有一定特定的比例吗？还是一把抓了放进去就可以了？
4: 譬如说我今天觉得我喉咙很干，然后我又觉得我整身有虚火上升，对不对？我就拿大概5-6粒的麦冬，然后花旗参2-3片，那这样。很滚的水泡下去大概15分钟喝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我觉得我晚上很难入睡，因为我赌球赌到我看球看到很黑我没有，然后呢我可以用什么
1: 百合
4: 你知道都是安神啊，百合粥、百合小米粥，你可以煮一点小米，然后呢放几片的百合干，然后煮一下，哇，很暖胃又很舒服。
3: 我觉得思远等一下你下了班你可以赶快去买那个，
5: 怎样买什么？
3: 刚才老师
1: 润喉，可以润喉的，
3: 因为你也是很容易上火的嘛。
5: 哦，但我的上火跟看球没有关系。
1: 对，他的上火是脾气的上火，
5: 我的上火是一直发生的事。
3: 体质，这个体质
4: 对吗？那我有两个功课在等一下你们播歌的时候，浩浩和思远这两本书呢是我21年前买的第一本中药的那个食疗、所以我要你们各自一人选两种药材呢，是可以在看球时候 火大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喝两种药材。你们有一分钟时间，等一下跟我讲。
3: 哎呦，这是小测试嘞。
4: 对，
5: 所以我可以翻去后面吗？
4: 不可以，不可以，
1: 就是这一面而已。
4: 目录对，选两种。
3: 随堂测验来考一下我们的程世文还有于思远。
5: 在直播上我们做这件事情。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帕斯拉巴之后 Penang Road 往 Clemency Avenue 在 Penang Lane 之后第二条车道发生了车祸。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九六。

0: 三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空中记者会，
2: 我们邀请了今天的大来宾，我们的养生达人
3: Brian 老师，
2: 欢迎老师。
4: 大家好。
3: 刚才呢 Brian 老师就马上给我们随堂测验
2: 考题，
3: 因为之前他就提到了现在呢我们其实

0: 应该多服用哪一些的药材，所以刚才 Brian 老师叫我们每个人选一样、
1: 是对、
0: 浩浩的选择是，
2: 我选的西洋参，
1: 我选择的是夏枯草，
3: 对
0: ，OK， 我来选，我选以前我妈曾经弄过的这个天麻，
3: 是是，所以天麻刚才我们讲过，天麻和鱼头，就是一般上有偏头痛的人，以前的奶奶都会去药材店买天麻和鱼头，
1: 是
3: 和川芎，煮一些天麻川芎鱼头汤来清那个偏头痛，真的很有效。然后夏枯草呢，你知道我们每次喝那种夏桑菊，记得吗？
1: 对，
3: 也有一包一包装的。
1: 对，
3: 可是夏枯草本身就是疏肝火，所以掺了一点菊花和桑叶呢，对我们的眼睛还有如果头痛问题有效。如果会怕伤脾胃，
1: 清热呢？
3: 清热可以清热、不过我怕就是有时你们喝太凉，太凉你知道会伤脾胃对吗？
1: 是，
3: 所以加一点甘草来中和它。所以凉茶我跟你讲，喝就喝那一杯就好了，不要从早上喝到晚上。
2: 哈，我每次都去买好几罐呢、欸。
3: 不可以耶、欸
2: 哦、不可以、okay、
1: 太凉了。
0: 伤脾胃。
1: 太凉也不好。
3: 对、对、
0: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齁，伤脾胃。那这个凉茶呢也是适量。
3: 适量。
0: 我们讲说物极必反嘛。对嘛。那有些人更夸张了，他天天喝。
3: 哦，不可以耶。
0: 因为他说哇天气很热勒。然后他就天天喝。
3: 你知道吗，白米煮水。
2: 你好像讲到我哎、欸，
3: 我就是每个人在看你，
2: 我都讲不好意思，
1: 没有啦，他火气很旺。
3: 其实白米煮水对吗？放五六朵的菊花，然后那个水哈，真的是很可以清凉，又不会太寒。
0: 白米煮水
3: 就是两三汤匙的白米，然后煮水煮大概20分钟，然后喝它的水。如果你要的话，就放五六朵的菊花，就关了火之后，放五六朵的菊花在这个米水里头。
2: 老师要黄菊花还是白菊花？
3: 哦，这个我研究很久了。
2: 对，
3: 一样啊，不管它。
2: 哦，一样
0: 一样。
3: 其实黄的会比较对于头痛啊之类会比较有效，然后白菊花就是明目之类的。不过我跟你讲，如果你怕的话，黄和白
0: 都放
3: 没问题。
0: 我们模范生陈浩浩在做笔记。
3: 真的，我跟你讲，上节目的时候我最喜欢看到就是主持人写笔记，就是他们会跟的。
1: 啊，没有啦，他只是在写他今晚的行程。
2: 没有。我真的在写白米煮水，
0: 有啦，还有在写，我在旁边看。
2: 老师，我可以问一个题外话的，
3: 好好，
2: 就是我本身呢，如果在这个冷气房的时候啊，没有，不是冷气房的时候，然后在很热天的话，有时候手还是会很冷，对，然后这样是属于是不是人家所谓说身体比较虚？
1: 等一下，那个这位主持人额外咨询要付费的。请等一下，节目结束了之后付50块。
2: 不要再问一下，那这可能很多人也是有的。
0: 等一下，老师你 invoice 好。
3: 不要 invoice
1: 来，
3: 这是一个字五块钱了、啊。OK， 其实不要担心太多，因为体质关系，一些人一生出来就是 Mercedes， 一些人生出来就是老婆卡、你懂我讲吗？所以后天的养是非常重要。比如说你有手脚冷的问题，你会发现到，有时无论你怎么补，还是会。
2: 一样
3: 还是一样，你
2: 是
3: 听人家说喝红参啊、鹿茸什么喝了还是一样，
2: 没有用。
3: 重点呢，你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就是有冷的时候，就不把它当这一回事，你就做深呼吸。然后你说你觉得今天特别冷，你回家就做一些小运动，譬如说甩手啊，脚步的运动啊，或八段锦里头的那个一些动作其实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双手托天理三焦，你知道吗？八段锦不是这个，上次你们就是这种的，
2: 是
3: 八段锦有八个动作嘛？其实
2: 你们两个不知道八段锦是什么，
3: 你们不是有做过吗？
2: 点点没有讲话
1: 不懂。
2: OK， 我
1: 你为什么会懂呢？
0: 做过那个动作，但是不知道它归纳在这个八段锦里面。
2: 因为我要带团去那个有养生的八段锦
3: 啊，对对对对，
2: 教学
3: 对，所以双手托天理三焦，你做的对的话呢，它可以。对你手脚冰冷的问题呢有帮
2: 改善
3: 改善，然后你会听到人家哎呀矫正烧水之类等等等，可能我觉得你什么都试过了，对对对，
2: 试过了泡脚啊，泡到一个不行哎。
3: 对，我教你一个方法，以后你有手脚冰冷的话呢，对不对？你就双手摩擦温温的，对不对？
2: 36次
3: 啊，
2: 大概
0: 七七四十九次
3: ，摩擦了之后呢，你就放在你的腰后面你就这样躺，这样坐着，然后吸气吐气，慢慢呢，你的肾呢就是会那个温起来，因为
2: 我有去买那个中药的那个烧烧的贴在后面的。
3: 那个贴对吗？
2: 贴肾，对对。
3: 我觉得那个会伤害皮肤，那个有点温温辣辣，对不对？
2: 是是是。
3: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很快见效呢，买一个艾条。
2: 艾条是什么？
3: 艾灸，那种中医不是有艾条，对不对？
2: 是是是，
3: 一个穴位就好了。
2: 你自己刺啊、哦？
3: 不是自己，

0: 跟那个穴位，就是你点火了之后，好像香烟这样的，对吗？哦、那个艾条、嗯，然后你就温你的肚脐，肚脐拿去温，大概三分钟、三四分钟。嗯，其实手脚冰冷有几个穴位，譬如说我们的肚脐啊，神阙穴啊，有足三里啊、三阴交等等。哎，我觉得你没有时间，
1: 对，
0: 你就一心一意、全心全意。
2: 就做一件事情，
0: 对，你想这个是跟我妈妈连接的，就是有这个、哦、哇，那个能量，你去回想到你年轻时候能量，很多时候是心理哦，
1: 然后才发现自己的脐带没有剪，
0: 就温你的肚脐其实非常好。
2: Okay.
0: 还有对，是这种按摩肚子啊，嗯、还有你有吃白饭吗？你有吃饭吗？平时
1: 有吃蛮多的，怎么办？
2: 讲到这个米饭的课题、欸、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听众哦、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中生代哦，就想说，哎呦，这个更年期到了呀，怎么呼吸都会胖啊？嗯、是不是米饭罪魁祸首？所以我身边很多中年朋友哦，他们就说，哦，不要吃米饭。哦，只吃肉跟菜。嗯，那针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哈、哦、，Brian 老师，你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0: 我是如果你不吃米不吃饭，对吗？到了更年期，还有到了一个年龄，对吗？缺乏了一些微量元素，好、哦，还有脾胃伤了之后呢，会容易得这种焦虑症啊。你会发现到有一些人节食的话，只吃菜之类的，你会觉得有时他们一的是很累，或者很精神，或者可是脾气又很短促。减肥的人脾气都会不大好，
2: 太好，
0: 你们发现到有时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是一碗很香的米，那口下去整个人就是好像、
1: 你开心，
0: 你做这么辛苦做什么，就是为了这口饭，
1: 对。
0: 可是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吃饭不懂饭香。如果你们在听节目的朋友，等一下午餐对不对，你那口饭慢慢咀嚼，然后再品尝，用两分钟就好了，你不要每顿饭就好像打坐这样，你就一个星期一两次，那口饭放进去的时候，你就品尝它的香味，然后想想看，这碗饭其实有很多人的努力，还有四季的太阳、阳光、四季滋润了这个米饭出来，滋养你的身体，每一口下去，你每一个细胞都在滋养。哎呀，还需要吃这么多保健品吗？
1: 是，我从好像以前都没有这样做过这件事情，我都没有细嚼慢咽过，我真的狼吞虎咽，就是赶快吃，赶快夹菜，赶快白饭，赶快吃下去。
2: 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mindfulness。
0: 对 ，mindfulness，
2: 对，
0: 可是 mindfulness 也不要太 mindful 到你24小时在吃东西，一直在那边咀嚼在那边，然后就是什么东西。有好和不好，
3: 不要
0: 我们要 middle way 中道。然后现在很多人就是说，白米很精致白米嘛，对不对？升糖指数会比较高等等的，所以你可以掺一些糙米、红米、黑米之类的都可以。
2: 我知道，其实老师在这一方面哈也是颇有研究啦。他其实有一道这个食谱哈是可以提供给963好 FM 的听众，对不对？
0: 是是是。
2: 来，老师，你要不要现在说吗？
0: 其实我们知道米有很多种类，对吗？有，来，思源 ，test 你哦，等一下你的清喉咙，
3: 白米
0: 、
3: 糙米、黑米、紫米、糯米、
1: 五谷米，
0: 哪五谷？一、二、三
1: 啊，大谷、小谷、中谷。
2: 我觉得我知道的也被他们讲的差不多了。
0: 我觉得我长期如果跟你们上节目，你们会被我压力死。
1: 不会不会，我们会直接请假的，老师
3: 直接请假。
0: 好啦，其实现在到超级市场都可以买到13谷米、15谷米，还有三色米。三色米是什么呢？就是红黑，就是 brown rice 三个颜色的三色米，还有小米。OK，最近我朋友带来这个给我，从西藏下来的这个，
3: 哇，
0: 青果米，
1: 青果米，
0: 我跟你讲，就是巴黎
1: 啊，老师可以摸一下吗？
0: 看一下，我跟你讲，我就是把它泡大概一小时，然后掺我的白米煮，哇，我的白米吃的很好吃啊，味道，
2: 可以打开，青果米啊，
0: 对，
1: 你想要抓一把回去煮，对不对？
0: 就是你掺白米一起煮很好吃，
3: 新加坡应该买不到嘛。
0: 我觉得这个节目一介绍过后，每一两 每几个星期就会出现了。
1: 青果米啊，
2: 大家记起来咯。所以你在家里煮白米饭，你其实是可以加入这一些，嗯，来做一个调配。
1: 老师，老人家吃青果米 OK 吗？好像
0: 嗯，要小心，要注意。那个五谷杂粮，对不对？嗯、我建议，如果老人家晚上的时候呢，就不要吃这么多，因为消化有问题的朋友，有时很难消化这个 brown rice。哦、然后我发现到有一些人啊，他们煮这个糙米、五谷米这些啊、嗯，他们没有泡水就直接煮了。
3: 是，
0: 如果你的饭锅不是那种超级厉害的饭锅，思远搬家应该是用那种几千块的饭锅的
1: 他是用几万块的。
3: 错了，思远家没有饭锅，我到现在还没有煮到饭。
0: 对，其实如果那些米、糙米之类没有煮好，对吗？你那晚吃了，你睡眠一定会被影响到的，你会肚子胀，很辛苦。所以刚刚接触这些五谷米的朋友，我是建议有一个比例，可能就是白米大概ratio of 2:1，嗯，
2: 2:1的比率，
0: 3:1或2:1，慢慢的增加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有时小米，你们每个人家里应该要买一点小米，小米安神作用很好。比如说你今天要上节目，从早到晚要遇到很多很 difficult 的嘉宾，你知道吗？回去压力大，你就小米，单单的小米放一点冰糖这样吃也是非常好的。
1: 老师刚刚说的那个五谷米，那个到大约要泡多久？
0: 我试过从早上泡到 evening 大概5-6个小时。
1: 这么久？
0: 我试过，然后最近我发现到其实2个小时就可以了。我就是要试验不同，我觉得如果你的肠胃真的是非常虚弱的话，
1: 是
0: 你就泡久一点。不过因为我这个比例过后呢，我就不用泡这么久了。对对对。
2: 所以就2:1或是3:1的比例，白米加入刚刚老师提到的。
0: 对对。然后我发现到如果是用红豆黑豆会比较麻烦。因为红豆黑豆很难煮到软。
2: 是 OK。 那其实除了这个米饭哦，不是大家想象的哦，胖米饭就是罪魁祸首，
0: 对，
2: 并不是大家想象，要看你怎么吃，
0: 怎么吃，对、哦、对，
2: 什么时候吃，吃多少，这些其实都有关联的。
0: 是、在我们踏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哦？
2: 我们、
3: 可能最后了，
2: 对，
3: 来总结了。
2: 对对对
0: OK， 我们总结一下吧，对不对？其实米有很多种，有泰国香米那种五谷米，还有一个米很重要。我今天节目其实就要讲，就是根米。我每次看、
3: 哦、
0: 看台湾书，或者是
1: 什么是根米？老师，
3: 哪一个根？
0: 中国的米就是根米哦，不是那种泰国香米，就是泰国香米。然后每次那种书啊，里面都说药材跟根米一起煮。以前我不懂，我以为根米就是普通的米，其实根米呢就是珍珠米。
3: 那种东北大米啊，这样子的，
0: 对，东北大米。所以很多那些医疗的中药和食疗一起的，它都放根米，它不放泰国香米。我就想，哎呀，什么是根米？现在我就完全了解，就是这种米，就是珍珠米。
1: 现在外面常看到什么五常米啊什么的，
3: 应该也是，
0: 应该也
3: 是某一种品种来的。
0: 对，只要中国来的，我觉得就是，我就把它当做根米了。对，所以。总结的话，饭要吃，要吃得对。然后怎么不要吃到过胖呢？是因为你觉得东西好吃，好像咖喱，你就滋淋下去。你的饭菜是不是淋到那个湿湿的
2: 卤汁啊？
0: 我跟你讲，
2: 咖喱啊，
0: 那个不要，就是汁。我每次说哦，咖喱一汤匙就好了。我每次吃菜饭的时候，咖喱我想要，我只要有那个味道，我就开心了。
1: 老师，你让我转身转头看一下，有一个人，咖喱每次都是加咖喱，就是你呀、啊！你还在那边看别人，
2: 我还想转头看一次，
3: 看我干嘛？每天都
1: 是
3: boss 咖喱，就是你呀、啊！我都少吃咖喱了。
0: 然后我觉得那个配方吧，我觉得讲起来会比较长，可能我就把它放在我的 Instagram 吧，那个做法
2: 是，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Brian 老师的这个 IG。那今天也谢谢老师带了花，带了很多健康的信息来到963。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二十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二十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0: ，ASA 最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明月花间温柔容颜，寂寞的心弦，
2: 好歌好 FM，
3: Love yourself everywhere， Feeling good， That's your natural life，
2: 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PIE 网大市在 BKE 之后， PIE 网大市在 In New Avenue 之后。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北部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金文泰的一片树林将有约2/3被开发，用来建造预购族屋。建造工程或在5到10年内展开。当局将保留部分绿地作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让动物能够继续的在不同的绿地之间活动。建屋发展局计划开发金文泰路旁的马玉树林，这片树林和附近现有的金文泰邻里公园共占地约23公顷，相当于32个足球场。根据目前的构思，用于开发新竹邻里的地皮也大致成三角形。建屋局将在邻里的其中两边保留约8公顷的绿地，来维持生态的连通性。建屋局说，新竹屋邻里将采用亲自然的景观设计，种植原生植物。玉廊铁路自然步道和金文泰自然步道也会陆续的落成，除了维护生态连通性，也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绿色休闲空间。
1: 去年12月开始，政府将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基因检测及相关的后续干预措施纳入主流资助范围。到今年第三季，当局也将把终身健保覆盖范围扩大到降低风险乳房切除术，跟着第四季把降低风险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也纳入终身健保的承保范围。一项2018年的研究显示，高达89.3%的 BRCA1 和2基因突变携带者会依循各种乳腺癌风险管理法自行管控，当中36%接受双侧乳房切除术，64%则选择年度乳房影像检查。乳房外科医生前官委议员陈义璇表示，现在越来越多未满40岁的年轻女性因为意识到自身的家族病史，在未发生病变之前就主动选择切除乳房以降低风险。他指出，预防性手术不只能挽回生命，医疗成本也远远低于万一患癌需要承担的治疗费。关键在于如何帮助高危群体了解并且主动接受基因检测。
2: 随着金价不断攀升，部分制造商和零售商打出了金包银字眼的销售手势，引发了消费者权益的隐患。新加坡消费者协会、新加坡金钻珠宝商协会以及新加坡当商工会联合发布了文告，提醒消费者提高警惕。检测结果就显示，即使同样标榜着金包银，不同首饰的外层黄金厚度也可能相差甚远，消费者既无法确认实际的金层厚度，也难以自行验证。由于金包银产品的外观与实心的黄金首饰几乎无异，一般人难凭肉眼来分辨。消费协会会长杨义才就建议消费者主动地询问产品的详情，要求查看独立认证的证明，并尽量地向加入消费保证标志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认证计划的珠宝商来购买首饰。根据这项计划，获认证的珠宝商出售的金饰必须经过认可的实验室检测。
1: 在澳洲去年底成为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年使用社媒的国家之后，多个欧盟成员国也呼吁采取类似的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下星期一将发布专家针对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的政策建议。面对成员国普遍要求限制社媒，冯德莱恩表示，问题不在于儿童或青少年何时能使用社媒，而是社媒何时才能和儿童以及青少年接触。欧盟之前已经说过会考虑所有选项，包括全面禁止儿童涉足社媒平台或限制部分服务和功能。一个方案是视风险而定，将被视为有害的功能关闭，而不是直接的封禁 Instagram、Snapchat 还有 TikTok 等平台。禁止青少年涉足社媒的措施在全球多国越来越受欢迎，包括英国和印度尼西亚等都采取类似步骤。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听到的两首歌曲是梁咏琪的《新鲜》和张雨生《还是朋友》。星期五喽 ，It's Friday， 各位，心情应该很轻松啊。今天来到公司，哎，要么大家就是请假，要么可能就选择居家办公，所以至少停车位多了一点，公司也比较多的空间。早安，早安 ，Hello， 金莲，看到你了，还有博平、Colin、Sandra 和 Kenneth、Judy C 也来打卡了，还有美玲、Johnny、Nick， 还有亚平。昨天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快快的跟大家截图，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他是用英文书写的哈，给我一点时间翻译。他说，每个问题都有三个解决方案。首先，第一个选择，第一个的解决的方法就是接受它；第二个选择呢，就是改变它；第三个方案是把它放下。继续写到了，如果我们不能接受的话呢，就去改变嘛，去就是加强我们的执行力度。因为有些人呢就在那里怨啊怨啊，再不然的话就闷不作声的，就把它隐忍下去了。不过有些人会选择改变它，如果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改变的话呢，没办法了，就只好把它放下了。就让它过去吧，就只好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Patricia 早安，今天自得其乐，天气突然下雨了，有吗？大坝窑这里是艳阳高照的哈，今天会不会下雨呢？气象局是预测气温先说24到34度，确实是比较热一点，但是预料在中午前后，真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中午前后啊会下雨打雷，所以午餐时间要注意了。

0: 郑中基说卸不下的行李，这行李应该指包袱吧，心中的包袱，这个责任也好，负担也好，一种心情也可能。已经星期五了，周末到了，赶快赶快，这整个星期扛着的这包袱行李也好，快快把它卸下来，不要给自己莫名的压力啊。这个谁啊，佩芬听众啊，佩芬说哇，五级这里啊，五级是 Bugis 很热，大太阳。那么 Kenneth 也说了，石龙岗还有这个罗龙川那一带也是很热的，艳阳高照。不过听众 Patricia 就说了，文理啊，老文理 Old Bundy 啊，这个地方西部吧，那里下大雨耶。这里有个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让你瘦得健康而且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答题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着你来赢取的。有个问题，有两个选择，问题就是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几岁了？ A 5岁， B 25岁，只限女性来参与哦，赶快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发送到72252，重复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再加上姓名到72252，祝你好运。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小弟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自得其乐，星期五早 ，Jasmine Tan 还有张俊，另外云芳也来了，东尼、Jessica、David、Benny Tan， 比较少见到你的简讯，欢迎，还有桂晶和 Lin，Happy Friday， 周末愉快啊！我好早啊，我还有4个小时要在这里陪着大家呢，到下午2点。

爱正的歌，爱你十分累七分。在 CT 开车的话注意一下，那是往 AYE 方向的 CT1， 特别从 Balestier Road 到 PIE 张仪出口的这段 CT1 车多。

0: 童安格真爱是谁，十点半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喽。那今天是7月10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欢迎来打卡 Vanessa， 另外是 Jean， 终于星期五了，可以歇一歇了。 LC 冲、梅燕、 Danny Leong、 伟荣还有德利，也收到了像 Pochai 啊，还有这位朋友 Jackson。 Jackson 说什么了？5级8度下雨了，看来好像是西部西北部那边先开始下雨啊。好了好了，34度的高温了、啊、希望下了一场雨之后会凉凉的。Manny 说什么呢？通常在驾车的时候会碰到很长时间的红交通灯，红灯特别是，所以很难留言，没有关系啦。因为其实像你一样啊，还有很多像 Manny 一样的听众都是在默默收听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2: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3: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4: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5: 今年五月，周杰伦以2000万美元买下了法国艺术大师亨利马蒂斯的油画。你会问了，买画一定就是富豪的游戏吗？从画廊、艺博会等一级市场到拍卖行和转售平台第二级市场，哪些渠道更适合初次收藏者呢？这一期的联合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我邀请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甘甜来到节目，为我们解析一下普通人进入艺术市场之前必须具备哪些条件。甘甜好。
6: 德明你好。
5: 我们先说艺术市场到底有多大，那么我国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6: 其实艺术市场比许多人想象中要大。巴塞尔艺术展和瑞银集团的报告显示呢，2025年全球艺术市场销售额大约是596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 4%。 如果我们聚焦来看一下就是亚洲市场的话，那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还是香港。那香港到现在呢，还是亚洲主要的国际拍卖中心。新加坡呢，对比起来呢，就是更像一个区域的连接点，也就是说它把东南亚的财富、区域藏家、国际画廊和全球艺术市场连接在一起。再加上新加坡有比较成熟的银行啊、财富管理、会展啊、酒店啊、医疗旅游这些配套设施，让它呢更像一个进入东南亚艺术市场的一个门户。
5: 节目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艺术市场分一级和二级，可不可以请甘甜在这里为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一级，什么是二级？
6: 一级市场呢，其实主要就是艺廊和艺博会。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直接从艺廊或者艺博会买艺术家的新作品，那这件作品呢就是之前还没有被任何其他藏家买走过。那么什么是艺博会呢？艺博会就是把很多艺廊的艺术品集中在一个空间，那对于普通买家来说呢，这很节省时间。那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呢看到很多作品，然后问价格、咨询艺术家背景，然后也可以比较不同画廊的风格。什么是二级市场呢？二级市场呢，就是作品已经曾经被人拥有过，那现在再次进入市场。那常见的平台呢，就包括拍卖行。那许多人听到拍卖行呢，就想到动辄几千万、几亿美金的天价作品。但是其实我采访了业内人士，其实拍卖行并不是只有天价拍品，也有许多的那些拍品呢，其实是普通家是可以成交的。其实也有很多拍品呢，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可以负担的。
5: 甘甜提到拍卖行啊，就有那么一句行话说到 3D， 可以解释一下这 3D 是什么吗？
6: 其实 3D 呢是拍卖行的一个打趣的一个说法，就是指艺术品流入二级市场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 D 就是 debt 债务，然后第二个 D 呢就是 divorce 离婚，然后第三个 D 呢就是 death 就是死亡。意思就是说平时一些很难见到的作品呢，往往在藏家面对债务啊、婚姻变化或者遗产分配时呢，就会让这些画作、让这些艺术品呢重新流入市场。那刚刚提到就是新加坡或者像日本一些许多国家呢，现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那会不会代表有很多藏品会重新进入市场呢？理论上来讲是的。你说比如说像继承规划啊，然后家里的空间不够啊，包括藏家的下一代不想接手画呀，或者需要资金上一些更强的流动性，都可能让藏家或者他的家族出售作品。
5: 作为一名投资者，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如果是第一次想进入这艺术市场投资的话，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要注意些什么？
6: 概括来说呢，我把它总结为三力：眼力、财力和耐力。其实眼力呢就是艺术鉴赏能力。对于多数年轻或者初次购买艺术品的藏家来说呢，一开始就买到保值能力很强的稀缺作品，这不太现实。更实际的做法是多看展、多逛画廊、多读艺术家的资料，也多和一些业内人士和懂行的人交流去学习。第二点就是财力。作为普通民众来说呢，艺术品应该用可支配收入来购买，意思就是说前提是不能够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和现金流。购买艺术品呢不是冲动消费，你首先要知道自己能舒服的花多少钱。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那就是耐力。因为艺术品收藏呢是一个长期主义的游戏，它不像股票不能随时点一下手机就卖出。拍卖行的业内人士也提醒到，如果一件作品在短时间内频繁出现在拍卖市场，可能就会削弱这个画或者这个艺术品本身的新鲜感和稀有性。相反，如果一个作品长期的藏在私人收藏里，几十年后再面世，那么清楚的来源和它的较强的稀有性则反而可以引起市场的兴趣。
4: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莫文蔚，第一次比较仔细的聆听旋律，听了之后真的有那种 Let's fall in love 的感觉。10:48了，早安早安 Kelly Moore 还有 KK Uncle Tio Johnny， 刚才说这里热那里热， Johnny 人在横滨吗？横滨是我好多年前了，大概是8年前第二次到日本去的一个地方，本来要去那里跑马拉松的，结果前一天就发出了预警说会有这个暴风雨，结果星期天的这场马拉松就取消了。很可惜，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的海外马拉松就这样子跑不成了、所以我对横滨的记忆就是停留在那里了。热情的沙漠，那是 Jesse 说一起动起来啊，刚才听到的就是这庾澄庆的歌曲，还有傅女士和松城。对，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星期就这样子眨一眨眼就过了哈。那同样的，再眨一眨眼呢，又过了下一个星期了。不要紧，我们一天一天好好的过。这个时候看到路上有一点交通事故啊，那是在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的 KPE 隧道过了 PRE， 注意有交通事故。还有就是在 SLE 这里，道路工程正在进行中，往 CTE 方向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的 SLE， 注意。
1: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2: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3: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来教。
4: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
5: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3: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5: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1: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昨天金云就访问了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他是陈玉川，就说了怎么转变公司的生意重点，怎么帮助团队，那是重要的，你一个人要转没有用啊，你还有整个团队在后面要跟着你一起转，那么整个企业才可以往你们要的这个目标前进嘛。今天傍晚同样时间，金云会访问另外一位企业老板，他是湿纸巾和卫生产品的制造商 Freshening Industries 的执行董事莫燕婷。在访谈中，燕婷就会说了从代工到研发，从本地走向国际市场到底要怎么做，来听听他的这个心得，谈谈难在哪里，最难是什么，重要的是我相信呢，也是要如何带着团队一起往前奔。今天是最后一期啊，傍晚5:40记得锁定你好啊傍晚，一起来了解转型扬帆新方向。5:40，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无印良品注定 Hello Patrick, Tom 还有 Mark Chua, Sunny Tan 之前更早来打卡的当然不忘了你们了，像秀芬啊，十一点新闻之前来听这首娃娃的歌曲《后悔》。第二个小时，今天星期五啊，吃好料，今天吃什么呢？

0: 娃娃的歌曲《后悔》。在 CTE 开车的朋友注意，那有辆抛锚的车子往 SLE 方向的 CTE 就在 Merchant Road 之后， PIE 也有车子抛锚了，往张仪方向就在 Stevens Road 之后的 PIE 小心。天气方面，今天是比较炎热的，气温是24到34度，这个时候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像中部啊应该还是艳阳高照的，不过气象局是预测差不多这个时候了，中午前后好多地方特别是北部和东部地区下雨打雷。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陆路交通管理局昨天在脸书发文提醒公众注意滨海市区线，也就是 Downtown Line 地铁服务时间的调整，预先规划好行程。从7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5号，市区线星期五会提早在晚上11点30分结束服务，星期六则延迟到上午8点30分才开始服务。由于列车延迟发车，乘客车程时间预计会延长多达30分钟。以上说的这调整是为了配合汤深东海岸线第五阶段的通车，以及市区线第三阶段的延长工程，把新路段与现有的网络整合起来。为了确保星期六早上的公共交通衔接通顺，当局将从清晨5点到上午8点30分提供三条接驳巴士服务，穿行于不同地铁站之间，方便乘客出行及使用其他的地铁线。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星期一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已经通过价格与质量评分制的招标模式，将位于肯辛顿园路49号的前石龙岗花园南校旧址的建筑正式批给本地建筑工程公司 Top Half Private Limited。 根据 Top Half 提交的投标方案，这片空间将被改造成一个以健康为主导的生活方式枢纽。整个项目会建造将健身中心、物理治疗、中医门诊和康复设施相融合，并且定期主办各种社区活动。为了促进不同年龄层访客和租户之间的互动与跨界合作，这个项目还计划在中央区域增设共用的庭院、游乐场以及感官花园，以此来拉近年轻家庭与年长居民的距离。整个场地的改造工程预计将在今年底之前建成，目标是在12月举行试营业，并在2027年1月正式向公众开放。一顶失传300年的王冠，它的复制品在新加坡国际珠宝博览会上第一次走出意大利，在亚洲瞩目亮相。这顶王冠是由出身意大利名门的西班牙王后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委托制成的。在18世纪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那不勒斯与西西里时期，他为儿子打造了这顶被誉为欧洲最美的王冠。为期4天的新加坡国际珠宝博览会是东南亚最大的珠宝展，即日起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举行到7月12号。博览会展出的珠宝总值超过 2.5 亿美元。公众除了能够近距离的观赏传奇王冠复制品，还能欣赏到许多其他极具设计感的珠宝。本地珠宝品牌 Simon Jewels 也在博览会上呈现了20周年珠宝系列。最后是印尼的消息，印度尼西亚主权财富基金达南塔拉在度假胜地巴厘岛建设的第一个垃圾焚烧厂发电正式动工。这是印尼国家垃圾管理计划的第一个示范项目，旨在响应总统普拉博沃关于快速无害化解决国家垃圾危机的指示，同时为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达南塔拉星期三在巴厘岛为这项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总额达3万亿印尼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举行动土礼。据介绍，这座设施预计2028年初投入运营，日处理能力是1500公吨的垃圾，年处理量达到50万公吨，可有效地吸纳巴厘岛总垃圾量的40%以上，预计发电量足以满足全岛大约1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宇的歌曲没关系。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之前还有徐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之后啊，没有之，阳光总在风雨后。西部的朋友，那里还在下雨吗？风雨后出阳光了吗？希望一切都好啊。Hello, Oscar Yi, 还有 Angeline, 今天是星期五了，第二个小时的自得其乐。今天星期五是吃好料，今天继续把大家带到了西部剧。西部的朋友去过裕华坊吗？裕华坊熟食中心之前也介绍了几个在裕华坊的，像他们的这个面条啊，特别是叉烧面啊，还有是鸡饭。今天介绍的这个哇，很考手艺的，特别是喜欢潮州果啊，潮州粿的朋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裕华坊的来兴手工潮州果。到了那边去啊，两个摊位并排着，也表示说他需要足够的空间。老板也就是吴木来和他的这个助手们一起在那里现场做现场煮，有些是蒸的，有些是要煎的，然后现场卖。我到了那边去啊，排队呀、啊，到底有多好吃呢？是哪四种潮州粿呢？稍后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和吴老板聊天。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和我肩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KK 说，后港天很黑，也要下雨了。Hello Mike， 欢迎来打卡，自得其乐。这是张清芳的歌曲《认真的眼睛》。在美芝路开车的话，注意了，往芜草路方向的 B Road 过了 Ophir Road 有道路工程，第三条车道，请避开。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津津乐道，
3: 爱吃潮州贵的朋友，今天的吃好料一定要收听，因为给大家介绍的是现做现卖的手工潮州贵。今天吃好料就来到了裕华坊舒适中心，摊位号码是01217218，两个摊位，来新手工潮州贵，在这里好多年了，40多年了。
4: 我在这边30几年。
3: 这位说话的就是老板，第二代。
4: 我是负责人。
3: 吴木来，谦虚了，你是负责人而已啊。
4: 我是负责人嘞。
3: 老板是
4: 全部的顾客
3: 啊。哇，那你很多老板嘞。我从星期六上午11点多到这里，一直到下午1点多，将近2点，你的人龙没有断过的了。
4: 还好啦，因为靠都是熟悉的顾客们的支持啊。因为我们在这边挺久的一段时间，都是熟客。
3: 83、84年。
4: 84年开始，都是老顾客了，谢谢他们的支持。
3: 有没有从很远的地方，从东部来的？
4: 会有啦，是比较少数啦，好像啊 ，Dumplings 啊 ，West Coast 啊 ，East Coast 啊，这些都有，不是每天来，而是偶尔过来。
3: 我很好奇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排队等那么久？因为你是要现做现卖的嘛，所以你的潮州果应该就是分批的来蒸也好，煎也好，对吗？对对。所以要等上多长啊？如果真要等的话，
4: 不一定，要是有啊季节的话，就稍微要长一点啊。
3: 有没有人等一个多小时的？
4: 不需要，因为人龙太脏，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尽量给顾客快点拿到他们要的东西，所以简短那个等的时间。
3: 也没有拿这个排队号码的，对吗？有没有预定可以打电话来说，这个吴老板我要订多少个，然后我明天再来拿
4: 啊？有啊，可以啊，顾客他们可以再早一天 WhatsApp 给我，他们要什么要讲 back 几点要拿，那会比较大，也方便我也方便，知道几点要拿，我会之前把它 back 好，他来拿的就可以走
3: WhatsApp 啊。我有吴老板的号码了哈，所以是熟客才有，还是说你这个 WhatsApp 号码是公开的？
4: 公开的，大家都可以 WhatsApp。
3: 看你的摊位看不到你的号码，我
4: 只带有电话号码。
3: 你知道就知道了哈，不然的话你自己来问吴老板了。来新手工潮州果可以这边透露吗？几号？
4: 9455-6341。
3: 9455-6341可以多早预定或者是多迟预定啊？
4: 最迟早一天，量多的话都要早几天啊。
3: OK， 又说到你的这个招牌食物了，那就是4种潮州果。我看到的就是韭菜果、笋桂、包菜还有饭桂
4: 啊。韭桂
3: 最畅销的是哪个？
4: 4种都是比较平均的、
3: 啊、而且你的4种桂哦，就有蒸的有煎的，真的是手工哎！你看两个摊位哦，一边就是在包馅料的，另外一边就是在蒸还有点餐的，对吗？
4: 对、嗯、是现做现卖嘛，就从开料到包跟蒸给做一个 customer， 就是一站式。
3: 这个果皮哦，应该很重要了，对吗？4个潮州果的皮都是一样的？
4: 一样，4种皮都是一样，是粘米粉。
3: 粘米粉跟面粉有什么不一样？
4: 不一样，面粉不会发，这个不会发。
3: 所有的桂都是粘米粉哈。
4: 粘米粉，对，粘米粉。
3: OK， 好，学到了。所以这个粘米粉在准备的时候，在准备这个皮的时候，讲究的是什么？
4: 粉要旧粉哦，最重要要旧粉，不可以用新粉。
3: 旧和新怎么分？
4: 不要新的话，它就很软，特别的软，所以口感就不好。
3: 这个旧粉是你买了收了货之后要把它收起来一阵子啊，这叫旧粉。
4: 可以这么样理解？
3: 真的啊？那收多久？
4: 最少的话2-3个月以上。粉本身啊，你把它收了3个月，就等于它比较旧，所以啊，你用起来的口感会比较好。要用新粉啊，口感就比较软，就是不一样。
3: 掺水方面呢？
4: 用烧水的。
3: 这个水有再加一点料吗？
4: 水都不需要加料。
3: 水就是一般的热开水就行、
4: 啊、对、啊、越热越好了，一定要大滚，水要大滚啊，那才有效。要是你水不滚，那做出来的东西啊，等的就每次啊不一样了。
3: 那我可以说，因为你们是现做现卖嘛，这个粘米粉这个皮啊，果皮是今天做今天卖的吗？
4: 对啊，当天哦，早上来就是搅那个皮啊，炒那个馅料啊，到做皮啊，到包柜，到蒸，到卖，就是一站式。
3: 因为有4种柜嘛，里面的馅料各不一样啊。我可以说最直接的应该是韭菜吧。
4: 韭菜，对啊，大多数喜爱韭菜的人是 OK， 但是有些人怕它味道，大多数选择是熟桂，因为那些老人啊、小孩子啊，
3: 这个韭菜要先炒过才可以包，对吧？
4: 要炒，
3: 清炒还是会再加一些调味料？
4: 都是要加一点盐啊，这些要不然没有味道。
3: 这个有没有秘方？
4: 啊，这是没有秘方了，大众的口味的要求来做就好了。
3: 要蒸多久呢？
4: 10分钟就够了。
3: 另外一个是笋桂呢？
4: 真的是时间都是一样，除了翻桂时间长一点，其他全部一样时间。
3: 笋桂里面的料有哪些不一样的吗？
4: 我的笋桂料是很简单，只是虾米，
3: 就虾米，
4: 没有其他的，就虾米。别的地方可能会加一些卡德林啊，那个红菜头啊，玩过，但是我没有啦，因为我们当时用传统的做法，保留这个传统的做法到现在，我就没有改过。
3: 这个手艺是这吴老先生传下来的，
4: 对对对对
3: ，standard 标准也是他定下来的。
4: 可以这么讲啦，因为啊，我们就要求以前的味道，最重要是古早味，我们就保留这个古早味，保留这个潮州的文化。963好时光。
3: 好歌好 FM， 所以吴老板一直强调啊，古早味古早味。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的吴家的家传四宝。其实刚才吴老板提到了其中一个食材很重要，到底是哪个食材呢？在这四款潮州柜里面都有的，下一段回来再告诉你。

0: 杨宇恒驿动的心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 Friday 7月10号，农历是5月26。哇，要进入农历6月了，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这个周末从今天开始有空吗？一连3天呢、欢迎你到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为什么呢？今天吃好料嘛，就为大家介绍这个周末去哪里找好料吃。这个食品展叫做 TLM 食品展，今天开始啦，超大型哦，而且超人气哦，有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会参与其中，像来自中国、泰国、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地这些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都有了。反正你到了这个 TLM 食品展呢，都可以尝尽了。而且这次还特别为你介绍20多个全新品牌哦，应该是第一次亮相的，所以你去一个地方就可以吃遍亚洲，多厉害！记得啦。到那里去吃个饱饱的。今天开始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可以让你边吃边逛边买，而且还可以找到一些新发现，同时还可以享有90%的优惠。你买的越多的话，当然就可以省的越多啦，也有礼包送出啊，而且消费满200元。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星期五这个小时就是吃了，稍后我们继续到西部去的裕华坊去找一找吴老板，向他了解他们的手工潮州粿。

0: 这是陈耀川的《我始终爱你》。之前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就好像小情侣以前吵架，你完全不认识、不了解我，你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你不懂我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了哈。11:41 ，Hello Hello， 傅女士，上午好，要吃午餐啦。另外是仁义 Jackson， 还有洪俊，另外也看到了 Lee Kim、Linda、诗云、阿青和 Wisely、KK 和 Mike。星期五上午好，今天这个小时是吃好料啊。商业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去找吴老板去了解一下他家的这四款潮州果、潮州桂里面它的灵魂食材是什么。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再说一遍啦，那个网址啊，就是 Facebook 的这个网址是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这个时候先告诉开车的朋友这则信息， PRE 这里有车子抛锚，往樟宜方向的 PRE 就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第三条车道，小心车子抛锚了。津津乐道，今天吃好料为大家介绍的是传统的手工潮州果，来到裕华坊熟食中心，摊位号码两个摊位啊，01217218，来新手工潮州果，访问他的很谦虚的老板吴木来。吴老板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我去发现了裕华坊的小贩很早开摊的，你也是吗？
3: 是啊是啊，我们这边都是一个比一个早。
0: 你们在斗早是吗？之前访问过两位，另外两位聊过，他们都是4点多就来了，5点多就开始卖。你呢？
3: 我会比较早一点，但是我是在6点半才会开始。
0: 更早到，因为要准备的功夫多。
3: 对，因为全部手工嘛，所以这一杯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会早一点。
0: 6点半开始售卖，那个人龙已经排到大马路去了哈。
3: 没了，没早上没有，早上还好。
0: 你的柜很畅销，听说你11点多12点就收工了。
3: 那、没有啦，我们呢平时都卖到2点多，拜二礼拜卖到3点多，不一定来，假如早点完了，我会早点收啦，就是这样。
0: 哎，我看到了一盘盘的这个已经做好了的本柜的这个皮啊。
3: 对对对，
0: 在做的方面有些什么特别讲究吗？还是说跟其他三种柜是相似的？
3: 跟三种柜是相似的，但是只是需要那个粉红色
0: 加色料咯。
3: 对，加色料，没有其他分别。
0: 对，说到这个本柜啊，饭果里面的馅料又是怎么样子的？
3: 我的馅料只有花生虾米。
0: 还是那么传统，还是那么的古早和简单。
3: 对, 对，就这么简单。
0: 看来你的虾米很重要哦。
3: 对啊，这过程的炒法那个香味要在那边。
0: 这虾米是一款虾米吗？还是有不一样的？
3: 我是用一款虾米罢了。
0: 炒虾米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吗？
3: 要炒到它的味道完全出到完，那才是味道才会香。
0: 所以你的左邻右舍还有这边的居民不是很有福，天天可以闻到那个炒虾米香？
3: 他们会觉得我很烦啊，三更半夜都来炒他们了。
0: 辛苦了辛苦了。还有多一样柜是包菜，里面就是菜，包菜
3: 包菜 cabbage 加虾米，没有了，
0: 又是虾米。
3: 因为传统的家里的做法是包菜炒虾米，跟着传统做法没得改。
0: 我很好奇耶，你的食客他们喜欢来新手工潮州果的什么？是它的简单古早，还是它的味道？
3: 然后过什么时候是喜欢的味道了，因为第一次习惯了，所以他们就要找味道味道。因为每个做法做出来的东西虽然看起来是一样，吃起来味道一定是不一样的。
0: 所以食客买了回家之后，你是怎么建议他们收藏的？当天就要吃吗？可以留到隔天吗？
3: 我是建议他们吃完了，他们说吃不完，有些说他打明天，我说那你就放了，求了，明天你拿出来要煎要蒸要看你自己了。
0: 好，告诉大家这来新手工潮州果哪一天不要来找你，因为你们要休息。
3: 我们星期休息， every Monday 休息。
0: 对，星期二到星期天营业，从早上6点半开始可以买到，一直到下午2点多
3: 2点半。
0: 那如果你要来找这个吴老板的话，可能他会躲在后面啦，戴着口罩，你认不出来啊。
3: 还好还好，大家这边的熟客都认识。
0: 好，非常谢谢吴老板。喜欢吃潮州果的朋友，现做现卖的话呢，就来裕华坊熟食中心的来新手工潮州果。谢谢吴老板。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顾客的支持，感恩感恩。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真的，那天这个人龙是没有间断的，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啊，没有断过。最后采访完毕之后，我就 就排队了，加入队伍，然后就去买，买了之后然后去扫嘛，扫 pay now。 应该是吴老板娘哈，看到我在那边要扫嘞，她的手脚很快，要赶快把那 QR 码拿掉，不让我给钱。我真是好吃哈，哎，大家可以去尝尝，特别是如果你想了解尝品尝那种潮州鬼果的这古早味的话，到玉华坊去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众朋友都纷纷问了，哎，请问这来新手工潮州果在哪里啊？玉华坊，要电话号码对吗？谢谢傅女士啊，傅女士应该是那里的常客，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啊，她的塑料袋啊，包装袋里面就打着了9455-6341，要预定的话可以啊，现做现卖。

刘德华一生一次，听众朋友都纷纷发简讯过来询问了哈，这炒作柜在哪里？好，我请我的助理温少哈，国贤现在很忙了，忙着帮我回复你们。好了，十二点了，快要了，要中午餐了。这时候如果你到那里去的话，应该还在，老板还在忙，还在卖。不过两点过后就不要了，休息喽。十二点新闻之前，来听这首陈明真的歌曲《变心的翅膀》啊！今天的这段采访呢，会在星期天下午2点到3点之间再次播出。

0: KPE 往 TPE 方向过了 Buangkok East Drive 的 KPE， 注意那里有道路工程。再来是 Pasir Panjang Road 和 PSA Gate 3的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了。天气方面，刚才说中午前后啊，有些地方会下雨打雷。现在更新了气象局的预测，是今天下午较晚时候是北部和东部地区预料会下雨打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里大巴窑中部啊还是艳阳高照，很晒很热哦。天气候这个气温方面呢，最高温34度，最低24度。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中午好，我是德明。未来十年，位于亚历山大陆的吉门营房将逐步发展成为绿意盎然而且富有历史感的住宅区。25栋英国殖民地旧建筑以及部分森林和溪流将会受到保留，并且纳入发展规划中。建筑发展局今天公布对吉门营房所开展的环境和历史遗产研究结果以及发展概念规划，占地大约40公顷的未来发展地段将大部分新建预购组屋，也有一小部分是私宅。至于住宅数量、组屋与私宅比例、楼高和推出时间仍未确定。整个规划和建设预计在未来5年到10年内展开。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指出，吉门营房目前共有11个艺术租户以及13个餐饮和生活时尚业者，租约将从现在起到2030年第二季陆续届满，发展计划不会缩短任何现有的租约。政府宣布推出8亿元交通研究与创新计划。老虎证券市场策略师黄家仁指出，这项5年大计划预料会让投资者把目光转移到新加坡的交通股。不过，这笔注资是交通股的中期推动力，而不会马上推高公司盈利。他也说，受益的主要是国际运输领域，尤其是航空业和海运业。新加坡兴业银行股票研究主管瑟卡说，注资计划对交通业者的长远发展有利，但是不会立即影响业绩表现。在各个交通股当中，他看好以下3个公司。新科工程是明显受惠最大的业者，因为它目前已经有自动化系统、智能移动和数码运输技术。新翔集团是因为它的地勤服务和餐饮业服务需要大量人力，如果这些能够自动化，对扩大利润有利。康福德高则可以通过更好的智能管理车队和维修预测科技改善它的经营情况。新加坡心脏基金会昨天在圣淘沙高尔夫俱乐部启动名为千元行善齐护心的计划，鼓励公司或机构每年固定的向基金会捐赠至少1000元的善款，投资于员工的心脏健康，帮助员工掌握救命技能，在发生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时能够更有信心、更有效的施救。基金会近期公布了2022年院外心脏骤停统计数据，病例从21年的3600多起增加到22年的4000多起，其中 80% 发生在住家，超过 12% 发生在公共场所。为了回馈参与机构的善举，基金会将为员工举办职场心脏健康知识讲座等宣导活动，并且教导心肺复苏术 CPR 和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的急救技能，提升员工应对急事故的能力。最后是海外消息。光明日报报道，马来西亚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研究人口与家庭组主任阿兹梅马莫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马来西亚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是31岁，女性是29岁，对比10年前都有所上升。阿兹梅马莫说，结婚年龄的推迟可能会对国家的长期人口结构产生影响，会导致生育期缩短，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出生率。他说，许多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其实都想结婚，但是由于面临经济压力，希望先在就业和收入方面获得稳定，因而推迟结婚的计划。阿兹梅说，青年在就业方面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学历与就业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他们难以找到工作并且获得体面的收入。他指出，心理、生理和社会健康在帮助青年做出与职业、婚姻和组建家庭相关的决定方面也起到重要的作用。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关淑怡迷恋12点10分，没那么快。配分
1: 得名，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刚才想加快30分钟呢。
1: Hello， 你怎么了？这么快嘞？
0: 膝盖痛了还可以跑这么快、
1: 啊？膝盖痛哎，各位，你们有什么让这个德明能够舒缓一下他的疼痛的一些解决方案？
0: 对，就这两天莫名的痛了起来，我是怀疑了，就是之前那3个星期，
1: 可能用的不对的一些姿势，
0: 伤了腰，然后从腰一直拉到膝盖。
1: 还好明天是周末，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医师的建议。
0: 我要去找找我的通讯录啊，哪个医师有空来可以。帮我救救一下，救救命！
1: 这是应该的，但是无论如何，你下个星期都不能够拿 MC 哦。
0: 星期一
1: ？No。
0: 为什么？星期二也不行，星期三也是行，一直要等到后个星期四。
1: 说到一下，我是你老板。
2: 都拿吧，都拿吧。好，我这个人值班，都拿，都拿。好，没事，都拿。
0: 听得出他的酸意吗？那是温国贤。
1: 所以你看，大家他在说话的时候呢，你们呢要有呢所谓的那个他的这个语气，对不对？
0: 语调，
1: 还有语调。
0: 只可惜你们看不到他的表情。
1: 虽然他嘴上是说。拿吧，这样我们可以放假一下。但是你看，这个国贤的语气是
0: 听得出来，
1: 听得出来，对不对？
0: 他根本就是在威胁我们。
1: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讲这几个数字哦，55387。
0: 就不可以是说是那个身材的那个3628，哎，362436吗？
1: 哇，你对这方面有研究是吗？常常看选美哦。
0: 没有常常了，看足球了。
1: Okay, 所以跟你说一下，这55387呢，其实是人与人之间呢，的这种互动哦，
0: 沟通法是吗？
1: 五十五八千呢，来自我们的表情、眼神，还有我们的肢体动作。
0: 所以刚才就说了嘛，我们看不到国贤的55%的那个内容。
1: OK， 那剩下的这个38%，就是他刚刚示范的语气
0: 就听得出来了，他基本上就是很非常的不爽快。
1: 所以呢，七八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哈，七八仙听到的这个内容只含总额的这个七八仙而已。
0: 所以就是说，在演讲的时候，又或者是你在舞台上说话的时候，
1: 内容也是重要啊，你不能
0: 内容重要，不过就是7%了。大多数人，你看到有些时候话，特别是活动的开场词啊，欢迎词啊，台下的人一般上他们的专注力就是那前面几分钟，你一长的话就开始骚动了。
1: 哦，对，所以前面的那个几分钟、
0: 哦，但是如果你在台上哦说的绘声绘影哦，表情非常丰富，然后这个语调啊有起起落落，好像唱歌一样的话，哎，你就可以抓住了，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注意力。
1: 对，所以呢，刚刚呢给大家呢做一个小小的示范、嗯、，OK， 常常呢很多时候呢不是呢要听呢对方呢说了什么，而是呢他怎么表达怎么说。
0: 是，所以我们经常说嘛，当有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在情绪的抒发，内容重要，但是重点不在于他要解决方案。很多时候旁人都说给你解决方案啊，怎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其实他要的不是你通过他的那个语气、语调还有表情，他要的就是抒发，
1: 就是一种一双能够听他说话的耳朵，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也是要注意对方跟你说话的那个语气。比如说今天我问你，哎，德明还好吗？他就讲。我没事、哦、这个事就很明显、他摆明的就是很明显的，
0: 再加上如果他的表情，
1: 他不可能没事，
0: 对，他的表情如果55%嘞、难道你瞎了吗？你没看到吗？肯定看得到的。
1: 所以多一点注意、多一点关心。
0: 像佩芬如果主持节目的话，在舞台上55%是你的表情、你的肢体、
1: 对
0: 你的动作，对吗？
1: 对，
0: 如果你是这样子像个木头站在那个麦克风前面的话，谁看你，谁听你啊？
1: 这还是要拿出一些活泼、一些 energy。
0: 对，
1: 是的，
0: 后面的朋友，上面的朋友、这样子吗？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6: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5: 在今年的世界杯热热闹闹的开启之前呢，我就跟同事说，这一届的世界杯不能只是看球报道，那还要留意政治，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而且呢，美国是这一届国际足球大赛的其中一个主办国，而伊朗呢也踢进了世界杯。 最让世界傻了眼的政治干预，竟然是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本身。他的一通电话给国际足总联会的总裁之后呢，就让原本被红牌停赛的一个美国重要前锋可以延后执行这个禁赛，所以他就可以继续上场去对垒比利时队了。虽然结果是比利时以4-1大胜美国，把美国淘汰出世界杯了，他无法进入八强，但是呢，特朗普的政治手段还有他那个经常不守国际规矩的作风，延伸到体育，延伸到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的这个足球运动来呢，那是对体育和足球运动本身造成多大的伤害还有侮辱啊。
6: FIFA 的规则很复杂很专业，但我们作为普通球迷，我觉得只要知道以下这几点就可以做一个是非判断的。首先，不符合程序和条规，简单说，只有国家足协，或者以这个例子来说，美国足协或者美国队，可以根据既有的渠道去进行申诉，然后再由 FIFA 内部纪律委员会去裁决这个红卡禁赛该不该撤销。而特朗普就和你跟我一样，只是一个球迷罢了，根本就无权要求暂缓禁赛的。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就是接到红卡下一场就必须自动停赛，是刚性的规定，这在世界杯历史上特别是淘汰赛阶段据我所知无一例外必须强制执行，也就是从没有任何国家的足协通过上诉让自己球员可以在淘汰赛阶段豁免自动停赛。第三， FIFA 这次让步了，但至今还没公开说明到底是凭什么理由为美国破例搞双标，因此特朗普被指对世界杯或者广义的足球体育的公平性公信力造成了难以修补的极大伤害，这是很多人感到痛心的。最后是第四点，这点更多是感官上的问题，对我们普通人最有冲击力最让人不爽的就是特朗普的身份，他是美国大总统，由他来运用权势去打电话进行干预施压，做到如此难看不要脸，难怪为天下人所不齿。
5: 再过两年美国就会主办同样受世界瞩目的奥运会了，那许多人已经在担心到时还是总统的特朗普会怎么样干涉奥运会吗？因为只要是他发现对美国队伍不利的事，他就会做出无法想象的招数来制止。他的最大目的当然就是他时常说的美国为先，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那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有责任去保护国家和国民的利益。关键是呢，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国家，世界那么大，那么各个国家和地方怎么相处共融，融合的融，必定要有一套法规和法理来维持，才能够使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共融繁荣的融。那就像道路一样，要有交通灯还有其他的规则，交通再繁忙我们才可以继续安全和顺畅的使用。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这个月。不是这个月，是十一月。有没有什么旅游计划吗？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这个地方，叫做印度洋明珠的？是，就是斯里兰卡了。十一月七号出发，这是一个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的行程。你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享有双人折扣200元。过去几天都给大家介绍斯里兰卡哈，我越说越兴奋，因为这一次的行程，特别是陆路的交通啊，非常的精彩。之前说了我们会坐火车嘛，观光列车，再来就是还会坐牛车，搭着这个牛车啊，穿梭在这茂密的田田、稻田啊，还有乡村风光，沿途还可以看到当地村民在耕作啊、编织啊、饲养牲畜等这些生活场景，这是一个。再来呢，我们来到了一个古城市哈，去搭它的嘟嘟车，那这说的就是加勒老城，坐嘟嘟车游，穿梭在这鹅卵石的古老街巷哦。这古城类的道路就好像网状一样的，很随性，没有什么方向感，但是你坐这嘟嘟车呢，就可以一游看看整个古老城这里的这个建筑也好啊，以前的古建筑改建成咖啡厅啦、餐厅啊、茶馆啊，很精彩的。这一次的行程哦，当然我们来到斯里兰卡一定要去它的首都科伦坡了。在科伦坡啊，太多精彩的了，可以去它的一个市集，叫做佩塔市集的，在这里呢就可以专街走巷啦，这里挤满了摊贩啊，可以买各式各样的商品，从香料料啊，到布料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更多精彩的一些，这个我们叫做手工艺品啊，还有手信，电子产品也有啊，新鲜的农产品啊，街头小吃啊，让你边走边看，边买边吃。如果想买一些手信，像珠宝啊、鞋类啊、布料啊，都行啊。那还有我们在这科伦坡会去，它是一个多文化的地方，宗教也一样，有教堂啊，有清真寺啊，我们还会去它的独立广场啊，当然出国一定要为国争光嘛，会带你到一个购物中心去啊，叫做 One Gill Face 的购物中心，有8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算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国际化购物中心，200多户这商户啊，各式各样的品牌，有国际品牌，有本土品牌，让你买个够，逛得够，为国争光。好了，说了这么多的话，希望11月7号可以在斯里兰卡见到你。这是11月初号7号出发的行程，你可以上 chanbrothers.com 了解更多，亦或者是拨电询问62129679 62129679。再不然的话，出席7月17号到19号的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只限3天的旅游展，17号到19号这个月，从上午11点到晚上8点钟，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到了那里就询问一下，哎，这次的行程，也就是和德明一起去斯里兰卡9天的叫做斯里兰卡悠游自得行程，向他们了解更多，报名

0: 来自周传雄的歌曲《我的心太乱》。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0号，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0: 国贤、
2: 德明，名人说安话。
0: 大家下午好，
3: 午安午安，
0: 吉祥三宝回来了哈！
4: 怎么这么开心呢、啊？你们两位
3: 不是该我说那个镜头很近，然后脸很大吗？
0: 他很在乎他的外表。
3: 佩芬讲说你去外面的 garden 哦，
0: 你去后面直播啦。
3: 对，然后我很小气，然后我讲说 OK 啊，我出去了。
0: 因为我觉得镜头大大的，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4: 你觉得今天温国贤啊表现失常，应该是他舍不得你啊。下个礼拜你不在，
0: 没有啦。
4: 然后后个礼拜你大三天还是两天不在？
0: 两天。
4: 你星期三回来，后个星期三回来，所以你看他今天的种种异常表现，就是对你的不舍。哈、啊，嗯。
3: 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0: 以上言论我有点怀疑，
4: 纯属得名立场。
0: 对哦，我一点都感觉不出来他的不舍。没有啦，他一路以来他都挺担心那个镜头，因为会太怼着他。
3: 为什么？因为我们三个人，你们两个脸都很小嘛。
0: 也对，
4: 不如这样子啦，以后名人说完话，你就来，我是指国贤，你就来共盘喽。

0: 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1: 来，今天呢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2: 时间，说到时间呢就讲到号码数字、对不对？这个数字啊，今天要问大家的，如果看到民调的话就说了，你现在做决定更相信的是什么？
0: 对啊，其实大家哦，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中是不是越来越没有办法离开数字，比如说以前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听朋友介绍嘛，可是现在我们会先去看有几颗星。
1: 嗯哼，哦，像不像是我们可能要到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就会看他的这个几颗星的这个评论，除了买东西吃东西，甚至有些智能的手表啊，他会跟你说哦，你的睡眠的质量好不好？
0: 对，然后给你打个分数
1: 哦。然后如果分数太低的话，你就会又再怀疑，
0: 心慌、
1: 我明明就睡得蛮不错的嘛，为什么我的智能手表说我睡得不是很入眠？
0: 开始怀疑自己，
1: 会，你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开这个话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0: 我想另外一个是什么的吗？就好像比如说体重吧，想明明我觉得我已经很瘦了，可是为什么那个秤哦，还是出来这个数字呢？还是让我觉得啊，怎么可能那么重？
2: 意思是这个秤要换了，坏了。
0: 哇，很乐观欸。
2: 我家的那个秤啊，永远都在安慰我，告诉我诶，蛮这个数字比如说了52了，我说哇轻了，但是在外面做体检的时候诶，怎么变成54了。
1: 当然我们必须说呢，某种程度上呢，数据呢它是的确有帮助的、对不对？对于这个健康管理来说，当然如果你说量血压来说等等这一些、主要要关注的我们明白，当然也要去注意它、留意它，甚至是重视它。所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我们呢越来越习惯呢看这个数字、在相信自己的身体。所以听一下大家有什么想法，现在这个数字真的会影响我们所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判断吗？
2: 对，所以我们的民调问题就是，现在做决定你更相信什么？选择 A 就是数据再加数字，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0: 数据它就是 data
2: 啊，
0: 然后数字它就真的是号码而已。
2: OK，
0: 对吧？
2: 好，那么 B
1: 相信自己的感觉，
2: 跟着感觉走，
1: 就是您刚刚讲咯，你的那个秤已经说你可能有一点过胖了，
2: 对，
1: 过重了。
2: 没有，他是说我骗我说我很轻
1: 哦，
2: 所以我就会拿个中间数咯。
1: 那你就相信自己的感觉？
2: 没有，他给我52对吗？然后外面秤54吗？但我想我应该是53。
0: 那个是你在知道的情况之下，因为你知道那个秤就有问题嘛。
2: 哎呀，有些大概吗？
0: 完全没有个底的，就是 my gut feel 是什么
1: ？My gut
2: OK， 好，第三个选择是
1: 数据加自觉。
2: 那就是我第三个了。
1: OK，那还有第四个选项，要看情况啦。一些时候呢，看看数据；一些时候呢，凭感觉。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4: 刚才要开麦之前，佩芬想说我胃痛。
2: 我在这里说，哎呦，我胃痛。然后你知道我的搭档说什么吗？他说：“哈，这样 random 吗？” Hello， 你下一句应该接你还好吗？
4: 没事吧？没有
2: 呀， yeah， 你怎么会说这样 random？
4: 我要拉回今天的主题，因为有一些人在做任何决定，他是很 random 的
2: 哦， okay。
4: 他没有根据的，
2: 他 okay， OK，
4: 他完全凭心情的。
2: 对啊，也可以啊。
4: 对啊，所以在我们的民调就问大家嘛，你现在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最相信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主题主要围绕在数字，不过有些人就是凭感觉的嘛，对不对？像我们的民调，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哦，
2: 是
4: 凭感觉的人，完全凭感觉的人还
2: 有哦，
4: 还 OK 啦，没有很高，可是也不算低啊。
2: 在四个选项当中，完全凭感觉是排名第3。
4: 对咯，
2: 给最多朋友到目前为止投票的是要看情况，所以一半看数字，一半凭感觉，就是不是完全的站在任何的一边。
0: 还是说有时要看情况，有些时候一些数字他们会全信，那有些时候他们就完全是看感觉的。
4: 给恩慈他就说，个人觉得数字数据对他来说是有帮助有辅助的这个作用啦。然而面对现实，不怀疑人生，要有信心。所以相信自己咯。
0: 就说到了小的时候嘛，成绩就是一个最好的指标，让父母亲、让学校、让老师来测试学生到底他们学了多少，
4: 对，
0: 然后吸收了多少。
4: 哎，我觉得你当 OK， 如果讲只要这样，我觉得也就好。可是问题是，至少我们的体制是这样的啦，你的分数就影响接下来你可以往哪里发展。像我跟德明的那个时候，那是真的是我们，比如说你要读会计班，你要读普通班，还是说你是特选，诸如此类，还真的是完全看你的这个分数。我们那个年代啦，我觉得现在好多了。
0: 当然很多那个时候是一考定终身，
4: 真的。
0: 现在不一样了嘛，
4: 对，
0: 我们看到学校的他们那个考试，比如说年终哈 ，middle of the year 的考试可能没了，但是他们拿的就是整个学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测验啊，包括了你的作业的分数，作为一个比较比重比较大的一个考量。
2: 或者是某些你在运动方面啦，还是音乐方面啦，有某些的这个特殊
4: 像
2: 非常厉害的这个表现的话，
0: 其实这些也是要看，也是给分数的嘛。
4: 对，
0: 但是你在想，你看啦，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讲运动也好啊，艺术表才艺表演也好，你怎么给他打一个分呢？对吧，就是很多就是感觉嘛。比如说你一个舞蹈老师，他说他这个表现好，他跳得好，我给他9分。
4: 对，
0: 另外一个呢，他也跳得好，但是各有千秋，我要给他8分吗？还是我给他9分？
4: 平均哦。
0: 所以这种你要怎么来数字化量化它？这也就是可能大家在今天的讨论里面可以给的一些意见。
4: 我觉得当然数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怎么讲一种
0: 指标
4: 方式，一种指标。可是确实是如果你完全用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公平。说回那个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吧，像我中学有一些同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分所谓的会计班跟普通班，我不管现在是怎么样了。Anyway， 我就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小6没有考得很好，结果被安排到普通班，就是要读5年嘛。然后后来呢，就到了中一、中二稍微比较好，就来会计班
0: 翻身。
4: 对，然后重点是那种后来他们真的是在课业表上，课业表现上面真的是很突出的嘞。像有一个甚至好像是有念到博士，他以前在小六会考的时候就是那种可能只能念普通班那种，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凭你的这个分数嘛来决定你要走哪条。那当然后来可能也开窍了啦。对，要不然可能他就要花更长的时间就是学习。
3: 所以我还说到底了，这个考试分数啊，又或者是一些测验哈，它真的只是一个指标，
2: 嗯，
3: 其中一个作为参照的，让校方让老师了解到你们的进展或者是学生的进步、嗯、的吸收、
2: 那个、程度在哪
3: 啊，程度在
2: 特别的程度在，
3: 重要的是之后要如何跟进，帮助他更好的学习和吸收。
4: 可是我觉得有点悲哀，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量来决定一个人的成就。那我想问佩芬哦，你们歌台会不会比较说今天哪一位艺人拿到多少红包，就说这样他应该是比较受欢迎、
2: 哎、当然呢、啊啊、会的会的。
4: 可是拿到
2: 比较多红包哈，
3: 红包的数量还是红包的内容？
4: 没有，红
2: 包
4: 的数量，
2: 数量、嗯、因为就代表这个人或者是这个艺人他可能在我们的这个industry 这一个、就是在歌台这一块了哈、就是比较人气会比较旺一点吧。
4: 可是并不
2: 代表，或者另外一个代表就是他的歌迷也比较有钱，这是比较现实、比较直接的一个。
4: 因为我正想问你什么的吗？因为我是觉得红包你可能你很多个红包，可是可能里头红包的那个数额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少。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只相对拿很多，可是他一个是那种四位数那种。
3: 对，而且你们通常也不会在。在台上拆红包说哎、我那么多、不可能
2: 的，你错了，不可以，你错了、通常那个数额比较大的、他会故意放在红包外面，比如说、他就比较有一些比较高调的一些打赏者啦、你们要今天一千好了、他就连红包袋他都不放，
3: 哦，直接给现钱啊，
2: 这样子挥
3: 哇、
2: 哦、让大家知道哇他给了好多。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常常发生啦、可能十年才一次。
4: 那我想问一下艺人哦，如果说假设今天真的是有一个你的支持者哦，拿这一千块钱的大钞这样挥，然后说哦我要给佩芬的，讲真的你心里会不会高兴的同时又有点压力？
2: 会有一点压力，然后我就会跟他交代说一千块没得找零钱哦。
3: 有没有收
4: 过？他
2: 说一千啊，找980、980给我。
3: 请问有没有收过一万的？
2: 一万的、啊、也是有哎、
4: 真的吗？一万
2: 真的？
4: 哇、谁？还是就是在下您啊？
3: 就是他了啦，还用讲？哎呀，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到底以前学生时期有没有住过宿舍？
5: 我没有住过宿舍。
4: 像于思源这样哦，他的最大的一个遗憾呢，校园、
0: 就是、此生没有宿舍的记忆这一段。
4: 对对，那是他的校园生活一个相当大的遗憾之一。
0: 对，像那个时候我去台湾的时候，终于有机会了。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个文件，啊，一间房六个人啊，会不会太挤，还要上下铺啊，那我就打了退堂鼓。后来我很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我那个半年哈，还是跟同样的一群朋友混，我没有交到太多台湾的朋友。
4: 老天爷的安排真的是很妙，你看你当年交不到台湾朋友，现在让你每天对着一个台湾人值班。
0: 我要的是那种我去台湾有人可以接待我，然后可以跟我吃饭的。
5: 我可以接待你。
0: 你在新加坡怎么接待我？
5: 你放心，我会帮人家，我会派人处理你的。
2: 处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德明、
9: 佩芬、
8: 国贤，
9: 名人说安话。
10: 如果讲到数据还有人心的话，最近我在看的这部电视剧啊，说的就是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位啊。那么两个主任他们在竞争一个更高的职位了。
11: OK，
10: 那一个呢，他就把他的那个长远目标列出来了，讲的就是绩效。
1: Okay，
10: 他的部门的绩效，
1: 就是说可以为医院带来多少的
10: 多少钱呐、啊， okay， 多少病人呐、啊， oh， 然后科技发展，这个医疗科技技术的推进， okay， 就可以吸引更多的
1: 病人。这是医生一，
10: 病人。
1: 那医生二呢？
10: 医生二后来其实他有自己的一个报道了，这个 presentation 的内容，但是后来他不跟了，他完全讲的是心，他就说这些日子以来，他为了要追绩效。他自从当了主任之后，他前面出现了一堵墙，这堵墙就是绩效。绩效讲的就是数据嘛 ，KPI 啊，我让我的床位的更替率多快啊，然后赚多少钱呢，收多少病人，所以对他来讲，他慢慢的迷失了，
1: 对，
10: 他忘了病人的名字，病人的脸，
1: 他忘了他开始做医生的那个
10: 初心，
1: 要帮助别人的那个
10: 医者仁心
1: 是在哪里？
10: 对对，
1: 所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0: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哇，你讲的都是心，你讲的都是病人，但是医院如果赚不了钱的话，
11: 那经营下去
10: 不能经营下去的话，你这个医院倒了，你还当什么医生？你还怎么救人？
1: 这个也是我觉得在他这个角色里头的一种拔河跟一种
10: 是一个拉锯。
1: 对对对，
10: 你不能太过理想化。但是你也不能一味的在讲数字、绩效、数据。
11: 在教育界也是这样的嘞。
1: 哦，就是学校吗？
11: 对，
1: 就有看过一些剧哈，也是这样子讲，那个学生被欺负了，但是校长就说啊，你要把这个事情盖下来，你不要去投诉什么等等的，然后也是以这个学校的那种一种。经营的一种，好像经营的生意的这种方式，
11: 在经营学校。对，因为我担心说，怎么讲，这个生意不好的话，影响这个招生的人数啦。
1: 对 对， 对，
10: 这里说的是电视剧里面的，
1: 电视剧里头。所以我刚才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或许 maybe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也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10: 当然，这种戏剧会把它放大，然后戏剧化了。
1: 对 对， 对、
11: 可是我觉得，像我也听说过，像有一些朋友啊，在教育界，他们也碰过了，就是比如说今天也是为了追。你记得有一个时候有所谓的学校排名这件事情吗？你记得吗？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看说哦，今天比如说我的学校有多少个学生考到 A1， 有到个 A1， 有到个 A star，所以大家好像把可能一个学校就把注意力放在这边，然后可能忽略了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同学，因为每一个人的学习能力这个能力都不一样嘛，进度也不同。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后来我朋友曾经丢过一句话说，那你今天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不是应该花更多心思去帮助那些更需要的帮助的这些学生吗？
1: 对啊，
11: 对不对？他来学校，他就是希望 学习嘛。
1: 嗯
11: 啊，那如果你把这个精神精力都放在那些能够给学生给学生带来好成绩的学生，
1: 是，
11: 然后所谓的牺牲开关引号。这些需要帮助的同学，
1: 那就是说，我本来就是进入教育界，我是打有这种打算，但是环境的关系，我的上司给我这样子的压力，所以他是有就是一个环呢、就一个接一个一个。
10: 所以这里就是在绩效 KPI 还有就是良心这方面。
1: 嗯，
10: 其实我们等一下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谈谈另外一个，比方说保险业，卖房子的、买房子的这些，它也是一种服务，同时也要讲 KPI。

0: PIE 往张仪方向过了 KPE 的 PIE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请注意。
1: 天气方面，预计呢，今天在下午的晚些时分，在新加坡北部和东部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4到34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今天出席新加坡科技工商协会举办的第一个外籍专业人士迎新日活动的时候宣布，为了协助初来乍到的外籍专业人士适应新加坡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促进外籍专业人士融合行动联盟提出了五项倡议。首先，文社青部推出了为期六个月的就业准证迎新试点计划，希望帮助600人了解本地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日常生活。再来是由商会商团牵头的迎新日，按行业类别帮助外籍专业人士融入，促进本地和外籍专业人士的互动。第三，顾联也制定融合指导手册，为企业提供实用资源。第四，工商联合总会试办的文化敏感培训课，让人力资源人员和团队领导学习如何无意识偏见管理文化差异，以及采纳更包容的领导框架等。最后是工商联合总会也会推出一站式的在线资料库。
2: 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贴文宣布，已经在全岛59个地铁站增设了6000多个脚踏车停放车位，鼓励更多人骑车出行。到了今年底，石龙岗、御华园还有花拉公园地铁站也将会增设更多的脚踏车停放车位。路交局说，希望这些新的设施能够提升公众的骑行体验，特别是在需求较高的区域。当局也将继续评估并且扩大关键交通枢纽的脚踏车停放设施。如果遇到车位已经满了情况，路交局建议公众可以通过 MyTransport 应用程序查找附近的替代脚踏车停放点。此外，路交局也提醒骑行者应该负责任地将脚踏车停放在指定的设施内，让人行道可以保持通畅无阻。当局将会继续展开定期调查，治理乱停放并且清除废弃的脚踏车。
1: 一名网民星期二在脸书发贴文，称自己日前到主角妇幼医院，一名代客泊车员多次向他索取小费，即使自己明确表示没有带现金，仍继续追问。他在贴文中呼吁，如果服务并非真正免费，院方应该明码标价，如果却为免费，就不应该让使用者承担额外金钱义务。主角妇幼医院与营运支援服务处处长吴启伦表示，院方始终致力于为所有病患和访客提供尊重、舒适的体验，免费代客泊车服务正是其中一环。吴启伦重申，代客泊车服务旨在便利公众，访客仍需支付正常的停车费，小费完全由访客自行决定，泊车员不得主动索取。他透露，院方高度重视相关反馈，已经立即与服务供应商重申服务的准则，并要求向全体员工再次明确传达相关的规定。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一项公告，美国对商用飞机相关行业进行调查之后，决定暂缓对商用飞机以及零部件征收新的关税。法新社报道，美国公告说，美国商务部调查发现，外国行为持续损害了美国商用飞机制造业，而且美国过度的依赖外国供应链。但公告也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建议暂时不要立即加征关税，以应对因为进口商用飞机、喷气发动机以及相关零件部而带来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针对商用飞机的调查是援引1962年贸易拓展法第232条进行的。特朗普之前也曾经以第232条款对其他的行业征收关税。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寻求与贸易伙伴进一步的磋商，以调整进口规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声。国贤、佩芬、
1: 德明，
2: 名人说安话。
3: 像我们今天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用这个数字来做一个，或者说数据来做一个依据嘛，然后让帮助大家做一个决定。不得不说，有些时候你还真的是要相信自己的感觉的
0: 直觉 gut feeling， 就像。
3: 这种东西是很难讲的。
0: 我们的一位也是医生，也是听众的李医生就说了，比方说在面试一个病人的时候，不是病人，对不起，面试一个新员工，
3: 病人还要面试才能进去，阿狗好难哦，
0: 就是在面对一个面试一位可准员工的时候、
3: okay.
0: 你除了看他的履历之外。当然也要看看那个直觉，那这个直觉准不准呢？就要看我们说的职场经验，还有人生的历练。
1: 对，
3: 我想到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买房子。
0: 嗯哼，
3: 那时候有时候大家买房子会讲说啊，到底它的这个回报率高不高？还有以后怎么靠近哪里？
0: 地点啦，
3: 对，
0: 然后
3: 离地铁站只有什么10米啦，住
0: 十米？你住在地铁站那边吗？十米？
3: 我不会住在地铁站楼上吗？有啊，
0: 那也。没有十米吧，我搭电梯下来都要100米啊。
3: 可是有些时候哪怕他的那个怎么讲，就是这些所谓的数字的话真的是
0: 靠近多少名校啊。
3: 对，可是有些时候是凭感觉的。
1: 就是他进去那个新房的时候就感觉
0: 是
1: 不舒服。
3: 对，
0: 还有他的周遭环境，
3: 对，
0: 还有他的邻居，
3: 对
1: 对对。
0: 所以他说
3: 地理位置多好，你知道，
0: 对，
3: 我就是不要买。
0: 对，就是进去了就觉得你问他为什么，他们就是怪怪的，那怪不出来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相信自己，对不对？不要怀疑。像你看恩子他就说这个时候呢，可能数据对他是有一种补助，但是呢面对现实要面对你自己的感觉要有信心然后去告诉自己说呀，我要相信所谓的第六感也好啦，相信自己的那种 sense 也好啦呀，可能就是再等等然后再观摩一下。
0: 松城是说了，这些数字对他来说更多就是一个代表的号码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到体重吗？他就说体重为例了，当什么听到有人跟你讲他60公斤，你就认为他是个胖子。哇，60公斤胖子
3: 啊，60公斤是胖子。
0: 你骂到国贤呢？
1: 打个比方。
0: OK， 松城还没说完。
3: 我回家了，我难过。
0: 松城还没说完，他说其实不然，而是他身上都是肌肉练出来的国贤是肌肉不是肥油，结实但是不是肥胖。同样有人50岁啊，看起来像35岁，而有些人30岁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
3: 也对。要回家了吧？
0: 你还要看那个吃的，你看就是这样子了，人家才说你60岁。
4: 96，
0: 露出去了，露出去了，等一下。
4: 好歌，好 FM。
1: 这首歌曲之后回来，
0: 秋意上心头，让国贤去复原一下。
3: 金月经常过走掉了，
0: 他很受伤。
1: 所以60公斤不代表都是一些赘肉，可能是
3: 肌肉
0: 啊。但是如果像比方说佩芬这样的高度60公斤，哇，我就要鼓励他多运动了。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你要在空中重复刚才的那个 case 吗？
3: 是，我们就讲说为什么今天会聊到数字这个事情哦，就是因为我们有同事他们在网上就share 啦，说带妈妈去看医生，然后可能是身体有些疼痛吧，医生就问他1到10啊，你的痛是在几分？
0: 哦，
3: 然后他讲不出，
2: 或者他给一个5分，
3: 我确实
2: 不痛不痒，
3: 就
2: 叫做
3: 那你要怎么讲？因为你的五跟我的五不一样，
0: 是是是是，
3: 你的痛跟我的痛不痛，很痛又不一样，
2: 所以才说嘛，这个时候医生要结合。刚刚一开始我们今天的名人说安话，或者是说12点的时候不是聊吗？55387
0: 是
2: 啊，这个沟通方式、表达方式，这55%就是你的表情、你的动作。
0: 对
2: 吧，
0: 对，即便你嘴上可能说不痛，但是你的表情可能已经是脸青
2: 纯
0: 白，
2: 这个时候如果
0: 医生应该就看得出，
2: 你还跟医生说啊，我才两分痛，医生会相信你吗？
0: 应该不会。
3: 可是也有像这种德明这种浮夸的嘛，明明没有很痛就很痛啊，
2: 不是浮夸啦，
3: 这不叫浮夸、
2: 就是、
3: 这叫什么，
2: 我这个就是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
0: 他比较
2: 是人生安危，
3: 这是羞耻的问题，
0: 他比较谨慎啊，可能就是比较谨慎比较小，
2: 我不要害医生。
3: 可是我就讲说，万一医生以为他真的很严重，这个下药
2: 下
3: 太重的话，对他也不好啊。
0: 所以身为病人的我们有点好奇了哈。如果你是医师还是你是医生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解释说1到10
3: 这个痛你们是怎么
2: 去？好像碰到王德明这样的那种病人，然后特别会演，特别会夸大的话，
0: 明明他只有2，然后他就说9，
2: 对。还不行，好像医生跟我针灸嘛，我就他针下去确实是痛了，但是我可能我的那个痛的表情还有声量会放大一点啊。
3: 因为真的像我有时候我朋友有时候就讲，比如说你不小心撞到这个桌子的这个桌角吧，哇，有些人好像要死掉这样的吧。
0: 就是那你也不能够怪他呀。
3: 我说又没有淤青又没有流血，你干嘛要痛到鬼叫？
2: 人家这个时候要讨你的关心吗？
3: 没有，就一般没有老子举个例子，不过确实是这样。
2: 像刚才佩芬说了什么，然后国贤又说了些什么
3: 我忘记了，我们讲太多话了，
2: 一点的同事爱都没有表现了，反而还射了一句，给了一句冷
3: 胃痛
2: 话。
0: 我就说我有点胃痛，他讲so random。
2: 对啊，这个时候不应该说还好吗？一到十你多痛
0: 啊？对，应该说下次有人跟你说你胃痛，
3: 来我们再演练多一次。
0: 哎呦，好像有点胃痛哎。
3: 痛啊，1到10，请问几分几痛？
0: 2吧。
3: 2啊，
0: 那就完全不会关心了。
3: 我有思考说2应该还好，应该可以做到下班。
2: Mark 是说什么呢？数据有时是双刃剑，有了数据可以少走冤枉路，但是把数什么事情都量化的话，在职场啊就会显得无情，不单只在职场了，在各领域吧。所以真的是要有这个人文关怀，再加上这个所谓的人情味啊，情感指数，再加上一些数字数据的参照了。
3: 我个人是更倾向于，我觉得数字应该只是一个参考，很多时候还真的是要凭自己的感觉跟经验来做一个判断的。从最像刚才佩芬也有分享嘛，说去比如说这有个新的餐馆你要去光顾，你不会只是单纯看分数对吧？
0: 不会，只是做一个参考了，就像你说的这样子呀。但是最终我还是要看我的心，听我的心。如果我真的很想去光顾的话，我还是会。
3: 哪怕最终那个时候真的不如预期的话，你觉得也无所谓。
0: 那我就为我自己的冲动负责。
3: 说得好。
1: 佩芬、
0: 国贤、
1: 德明、
0: 名人说安话。

0: 张信哲直觉。
1: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也蛮配合我们今天刚才在名人说完话所说的哈，除了数字之外，有时也要看看直觉，看看对方的表情、语气，当然还包括了我们的人生经验、历练的判断。之前还有王菲的歌曲《我愿意》，两首歌曲之后，真的假的？谁是新闻王？来找一找。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个心烦。

0: 一连两首和爱和狂有关的，这是刘若英为爱痴狂，之前有苏永康爱似狂潮。1:40呢，配分
1: 得名，10:00-2:00自得其乐。谁是新闻王？通常呢，在这个单元，我们都会呢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了哈，有时候呢是非常疯狂的一些内容，然后就要看大家呢觉得，哎，是不是真的呢？但是在这新闻之前，我们都会跟大家说正确的那个资讯跟内容。
0: 对，有些听似离谱，听似疯狂，但是好像还是真的。
1: 真的，
0: 有些听起来明明就是啊，
1: 是啊，
0: 但是
1: 没有发生。
0: 所以今天到底要讲些什么呢？我们先讲标题一吧。
1: 好，谁先来？好啦，我先来哈。OK， 那最近呢，不是在新加坡有很多关于酒驾啦，关于在开车啦、拿手机啦等一些罚款哈，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更改等等，
0: 对，收紧啦，或者是做一些调整。
1: 是，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发生在国外的一个呢酒驾的这个内容。
0: 好，
1: 大家听听看是真还是假。在国外有这个酒驾撞伤华人的夫妇，那个肇事者他被判什么呢？他被判呢要在这个太平间，就是所谓的停尸间，6个月，就是要面对他所造成伤害，造成这个生命不见了呀，损失了一个生命哈，他要去面对这具尸体，半年的时间，你觉得有可能吗？
0: 如果一般洗到什么太平间啊，又或者是反正就是有一些遗体的地方，大家都却步哈，都很害怕，
1: 有点怕怕。
0: 是，所以这个地方他的惩罚就是，好，你酒醉对吗？而且还闹出了人命。好，你的惩罚就是你去那边待6个月，
1: 去反省。
0: 对，面壁思过。
1: 去想一想，你这个行为给别人带来的这些伤害。
0: 我们这里就是都有了罚款的啦，
1: 坐牢。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地方，他可是被判说要去面对这具尸体，
0: 面尸思过哈。听起来，
1: 你觉得有可能吗？还是是我自己瞎说的呢？
0: 听起来有点可能啦，但是，哇，酒驾是吧？
1: 为难你呢。
0: 对
1: ，OK， 先听听你的。
0: 好的，这个头条二哈，那就是科学家认为，这个应该怎么开始说哈？我们今天我看到这则新闻是这个马哈迪啊，马来西亚的前首相过101岁生日，恭喜啊，人瑞了。但是在巴西这里也有3位老阿嬷，他们是姐妹，巴西姐妹，这个3个人的那年龄加起来啊，316岁，
1: 316除以3。
0: 平均哦
1: ，OK，
0: 就是105。
1: 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吗？
0: 是，
1: 哦，
0: 但是他们不是305岁啦，就是一个108，一个100，OK，最年轻是104。
1: 我觉得可信度相当高。
0: 对，109、104、103啊，这三姐妹啊，
1: 哎。我们也要知道德明常常玩数字游戏哦。
0: 今天不玩数字了哈，我们刚才讲太多数字了哈，明人说完话。科学家是认为要在保持晚年
1: 长寿
0: 的秘诀，其实环境比基因还重要。
1: 所以今天的那个重点不是在他的岁数，
0: 不是，
1: 是这一个这一句话，
0: 环境比基因更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嘛，哇，这个什么清新的空气啦，接触大自然啦，这个早睡早起啊，
1: 环境这个已经是生活习惯，
0: 也包括了生活习惯啦，反正就是这些外在因素哈。环境就包括了你的生活方式，比遗传基因还重要。
1: 我觉得我比较相信你，我都怀疑我自己。
0: 你怀疑你自己的那个哈，我觉得你的那个好像有点 OK 了，听似 OK。那我这个也是啊，通常都是这样嘛，生活方式啊，
1: 对不对？所以今天会不会又是一面倒都是 DM 呢？
0: 还是两个都是DM 和PF 都是真的？
1: OK， 大家猜猜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这一届的世界杯不能只是看球报道，还要留意政治，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而且呢，美国是这一届国际足球大赛的其中一个主办国。最让世界傻了眼的政治干预，竟然是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本身。
2: 甚至在美国都有特朗普的反对者一起普天同庆，或趁机大骂特朗普丢了国家的脸。
1: 再过两年，美国就会主办同样受世界瞩目的奥运会了，那许多人已经在担心，到时还是总统的特朗普会怎么样干涉奥运会吗？
2: 总之，足球也是江湖。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5: 名额有。马上出发！
0: 配分
7: 得名，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感谢你
7: ，We are back。怎么说？
0: 相信德明说的是真的。
7: 哈哈，要让你们失望了，各位。
0: 虽然佩芬那一则新闻头条啊听起来很离谱，但是是真的，
7: 有点震撼哦。所以啊，对啊，要佩芬要跟大家说哈，这则新闻呢是千真万确，就发生在美国。然后呢，这个事件的这个检察官呢，他就这样子表示啦，因为呢，要让呢对酒驾驾驶造成伤害的。肇事者来说，对他们来说呢，一些普通的罚款啊，社区服务呢，也许已经远远不够了。
0: 对，
7: 要让他们呢，在精神上呢，进行这样类似的震撼教育，让他们亲自呢，在专业的人员的陪同之下，观看呢法医验尸的流程等等呀，我觉得这会让他们有更多的一种 impact。
0: 就是说，精神震撼，你所说的哈，让你亲眼看。亲眼看死亡，
7: 对，
0: 面对死亡，这些死亡说不定，或者是如果特别是那个遇害者，就在你面前，让你亲眼看看他的生命的结束跟你息息相关，而且是你的疏忽，你的不对，
7: 对对对，而且影响的不是一个人，也是整个家庭。
0: 是。
7: 那放眼呢，回到我们新加坡的话，那这几天 刚我们是说了嘛，
0: 啊，
7: 有关于很多这一类的新闻啊，那当中呢，如果呢这个法案呢通过的话哈，在新加坡的话，交警呢很快呢可能呢会用上呢新的一种叫做手提式的酒精测试仪。叫做 HBEA 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后呢你被抓到
0: 被拦截了
7: 酒驾的话，我现在啊，他就是现场可以让你做这个酒精的测验，
0: 对，
7: 然后马上呢可能就是说哦，你已经是犯法了，
0: 就
7: 是你的酒精的
0: 定案
7: 含量就是超过了
0: 超标，
7: 因为现在怎么讲，他们会回去那个警察局嘛，然后再协助调查，然后再做第二次的这个测验。那如果第二次的测验当中呢，就是那个酒精含量啊已经不超标的话 ，OK， 就是没事，就可能不知道，可能接个警告啊还是什么的。
0: 是，
7: 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要如果通过的话，
0: 现在是一读对吗？
7: 一读
0: 在国会中。
7: 那如果呢是通过的话呢，以后呢呀就没有这样从来来回回。那
0: 你在现场在公路上被交警拦截了，然后测试了，然后一超标了，根据这个指标的话，你就要负责后果了。
7: 你的体内的酒精浓度如果超标的话呢，就不会因为可能车程啦还是呢怎么样啦，让那个浓度下降，然后就可能侥幸逃过一劫。
0: 反而简单一句了，你要喝酒的话就不要开车。
7: 真的，
0: 对吧？
7: 真的非常的小心。
0: 对，因为任何的后果不是因为你而已，因为涉及到另外其他人。
7: 大概可能在开车之前的3个小时哈，可能最多我看一杯而已，一杯半。
0: 做个负责任的
7: 一杯
0: 饮酒人，还有公路使用者，
7: 对，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0: 是，
7: 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哈。这个在环境之下，还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呢？你真的要很清醒的告诉自己，你将会面对的是什么？
0: 面对后果，这个后果其实是一个警戒。 但是更多就是你不要让这个后果可发生的这个任何可能性或机会发生，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第一步就不要让他，不要去做，不要喝了再开车，那你要开车的话就不要喝。
7: 那我相信因为我们都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是边开车边听我们的广播 呀，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那么新闻头条二呢，我这则是假的啦，因为科学家是认为要保持晚年健康啊，还有身体机能方面呢，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在做研究，对500名老人做研究，是希望说可以找出真的是他们是相信遗传基因会比这个环境影响来的大，那如果他们在基因方面可以开始着手，然后发现真的是基因问题，可以做一些找出答案的话，或许可以帮助人活得更老，然后老得更健康。
7: OK，
0: 但是啊，这三位姐妹啊，巴西的三姐妹，109、105、104、103，104、103，
7: 听起来好像巴士的号码。
0: 他们在巴西的这个地方，这个当然这个小镇啊是出名的，生产很多的这一个就是
7: 长寿
0: 人瑞镇，所以他们是认为，他们不以为，他们认为说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当护士的。有当家庭主妇的，而且他们对于以前自己的童年生活啦，还有或者是成长生活非常的满意，青春生活很开心，而且现在呢又有子女啊，孙子女、曾孙子女，甚至是玄孙子女的呵护关爱，
7: 玄孙子女
0: 呀，
7: 子孙满堂啊，
0: 对，子孙满堂的，所以因为是这样子，以致让他们呢这么长寿，而且又长寿的健康。
7: 德明，我要问你嘞，就问你而已了哈。如果给你活到这么长寿，你要吗？
0: 前提就是一定要健康。
7: 要有一点底了。
0: 对，前提是健康，健康包括了心身心灵的健康。
7: 我觉得人生不管长短哈，这要是要潇洒，而且感觉没有白来一回。
0: 是，这就是生命不管的长短，对吗？是潇洒的走一回，然后这一回走了之后，给自己，给人世间，或者是你最挚爱的人，留下一些
7: 美好的。

0: 的歌曲《潇洒走一回》。
1: 今天新闻王是
0: 恭喜 Mike，
1: 哇、wow,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啊，跟小 S 的老公是同英文名字的。
1: 当然我们在这里啊要再次提醒大家了，这个周末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你可以到西凉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潇洒走很多回啊，
0: 耶、yeah, 有好吃的好买的，优惠多多，买的越多省的更多哦。
1: 对，我们说的就是这 TLM 食品展了、啊、可以让你一边逛一边吃一边买，
0: 记得是在6A 的展厅，6A 的展厅、
1: 西凉坡博览中心。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上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希望大家吃得开心，这个周末吃得饱饱的哈。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往 PIE 的 TP 在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请注意。天气方面，今天呢预计呢在下午晚些时分，北部和东部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发表文告说，根据波罗的海交易所和中国新华社最新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英文叫做 ISCD， 新加坡今年再度蝉联第一。这个指数涵盖全球最大的43个航运中心，新加坡今年以 99.32 分，满分是100分，排名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 84.27 分，首次超越常年稳坐第二名的伦敦 81.8 分。自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在2014年推出至今，上海已经从第七位稳步攀升到第二位，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的分别是香港和迪拜。这项指数的评估范围那就包括了货物吞吐量、港口基础设施、航运服务和整体商业环境。这项指数受到全球航运公司、港口投资者以及海事服务供应商的密切关注和参考，用于追踪市场竞争力、投资选址和服务发展决策等。交警在7月1号和到2号展开为期两天的全岛执法行动，针对2018年1月1号之前注册最大载重介于3501公斤到5000公斤的罗里是否按规定安装限速器进行检查，共有两辆违规罗里被拖走调查。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上述强制安装规定已经在7月1号生效，截至当天大约有 1.1% 的应该安装限速器的罗里尚未提交安装记录。自2025年初以来，交警已经通过了短信、电邮、信函以及面对面接触等多种方式提醒车主在截止日期以前完成安装。根据现行法令，未确保罗里安装限速器的违例者可面对最高1000元的罚款，又或者是监禁最长三个月或两者兼施。随着国会通过陆路交通和相关事项法案，罚款额将在今年内提高到10000元。星展银行和储蓄银行将从下个星期六开始推出全新的星展周六省钱计划，这是星展银行今年4月宣布拨款10000000元帮助国人抗通胀之后落实的第一阶段生活费援助措施。在这个计划下，从7月18号到8月29号的每个星期六，星展银行顾客在全岛的生松和巨人超市购买指定超市自家品牌的鸡蛋和白米的时候，只要使用任何星展或储蓄银行的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就可以分别享有3元的折扣。这就意味着每名客户每个星期六最高可以节省6元，每周的折扣名额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星展银行从2023年起推出了一系列生活费援助措施，那就包括早前针对小贩中心、邻里商店和施巴沙推出的 PayLa 3元现金回扣活动。银行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帮助客户节省日常开支，同时促进本地商户的营业额。最后是海外消息，根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淳今天早上率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治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的正式访问行程。朴泰淳这次访华为期3天，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淳访华行程的时候说，中方愿意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朴泰淳前，中朝领导人近期互致贺电，中国共产党上星期三庆祝成立105周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致贺电。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金菇，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今天天气好啊，
0: 天气好，你要干嘛呢，好贝贝？
1: 我要来考考你们呀！
0: 哈，天气好，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森林散步哎。
2: 去森林有点挑战性，不如去动物园呢？
0: 动物园也不错，还是我以为你要带我去三八旺泡温泉。
1: 哎呀，你们两个都讲错了啦！今天呢，我要来考考你们两个就是啊，哎呦，我每次填这个哇，好有意思，那个赶崩九六三。啊，那个每一次都有人成语。
2: 今天难道好贝贝要出考题？
0: 好贝贝，你确定你懂得成语比我还有陈仙姑更多吗？
1: 哎呀，我虽然啊吃过的盐啊比你们走过的桥还多，我虽然啊交过的女朋友比你们交过的男朋友还多，我虽然啊吃过的盐啊比你读的书还多，但是啊依照我帅气的脸庞、姣好的身材以及我博学多才，
2: 哎，这个台词明明是我的嘞，
1: 哎，借用一下嘛，对不对？好了，我问你们两个，我来考考你们两个。我昨天呢看到了一个成语，哎呀，这成语好特别啊，叫做博士买驴。
0: 好贝贝，那个字读驴，一个马一个户，是驴，驴子的驴。
1: 啊，那是我看错吗？不是驴吗？
2: 不是微波炉的那个炉，是驴。
0: 微波炉的炉旁边是一个火字旁，然后一个户。
1: 哎呀，有点老化了啦。好了，就是博士买炉。哎呀，这个成语啊还真特别。
0: 好贝贝，你又说错了，是博士买驴。
1: 我是买驴啊，博士买驴。
2: 这个真的要罚那个好贝贝默写十遍啊，像小学老师这样子。
1: 那谁出的成语啊，真麻烦。所以啊我就来考考你们，什么叫做博士买驴。
0: 哎呀，这句成语很简单啦，说的就是古时候呢有一个博士，他就跑去买驴了，结果呢他买了那头驴回家，就慢慢研究那个驴的品种啊、步态啊、毛色啊，他就一整天盯着这一只驴咯，研究了很多的大道理有关驴的这个习性。所以后来这句成语博士买驴说的就是一个人很用心的做一件事情。
1: 好像有这么一点道理啊，仙姑你不知道了吧？
2: 仙姑我当然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刚才说的话真的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0: 怎么可能？
1: 那你说说看。
2: 博士买驴的典故就是古代呢有一位学问渊博的人。
0: 对呀，我也是这样子说的，
2: 开头一样不代表内容一样。这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他买了一头驴。
0: 你看，我也是这样子说的。
2: 哎，你可以不要一直打断我讲故事吗？这个卖方就请人写了一张买卖的契约，这份契约足足呢是三张纸，写得密密麻麻，可是里头没有提到一个驴字。所以呢后来啊大家就用博士买驴来嘲笑那些卖弄学问，但是其实呢说话做事空洞华而不实，忽略核心的人。
1: 建国，
2: 在
1: 你干嘛学我说话？
2: 讲成语故事的时候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语气。
0: 是的，好贝贝说的对，就是要字正腔圆。
2: 你的嘴很圆，但是讲出来的并没有特别的字正腔圆。
1: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博士买驴啊，我看你们两个啊说的，哎呀，也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3: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4: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1: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2: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来教。
3: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4: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2: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4: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0: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到底以前学生时期有没有住过宿舍？
5: 我没有住过宿舍。
4: 像于思源这样哦，他最大的一个遗憾呢，校园
0: 就是此生没有宿舍的记忆这一段。
4: 对对，那是他的校园生活一个相当大的遗憾之一。
0: 对，像那个时候我去台湾的时候，终于有机会了。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个文件，啊，一间房六个人啊，会不会太挤，还要上下铺啊，那我就打了退堂鼓。后来我很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我那个半年哈，还是跟同样的一群朋友混，我没有交到太多台湾的朋友。
4: 老天爷的安排真的是很妙，你看你当年交不到台湾朋友，现在让你每天对着一个台湾人值班。
0: 我要的是那种我去台湾有人可以接待我，然后可以跟我吃饭的。
5: 我可以接待你，
0: 你在新加坡怎么接待我？
5: 你放心，我会帮人家，我会派人处理你的。
0: 处理。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7: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6: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7: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平阳以往大石就在过了土旁油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往大石方向 PR1 在 BK1 的出口处看到道路工程。 PR1 往大石过了 Clementi 之后的路段之前也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下午迟些时候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北部和东部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结肠癌是本地第二常见的癌症，但筛查率偏低。一项研究显示，在社区设置自助机，让公众自行领取检查配套来进行粪便的潜血检验，有助于提高结直肠癌的筛查率。新宝集团综合诊疗所与新加坡防癌协会合作，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3月，在雾洛新动大厦展开一项名为 KIP FIT 的大型试点计划。FIT 是一种成本较低、非侵入性的筛检方法，能够检测在粪便里肉眼看不到的血液，也就是潜血。公众在检查前不需要进食或改变饮食习惯，可以在家中采集粪便的样本，再送回化验。负责这项研究的新宝集团综合诊疗所研究与基层医疗研究院的主任陈叶川副教授今天在媒体汇报上说，结直肠癌早期通常没有症状，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患者有望完全治愈，也可以降低癌细胞扩散后需接受大范围手术的风险。这项获得新加坡防癌协会资助的试点计划已经结束。陈叶川指出，研究团队已经设计出第二代的自助机原型，目前正在等待资金的支出，让计划可以落地。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葬礼，显示伊朗的地位比战前更加稳固，这将对海湾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中东地区需要找到新的平衡。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昨晚在渣打银行举办的一场炉边对话上谈到中东局势时指出这一点。杨荣文说，海湾国家认为伊朗的伊斯兰领导层不得人心，以为只要煽动内部冲突杀了领导人，对库尔德人施加压力，局势就会发生逆转。但哈梅内伊的葬礼不仅有数百万人在德黑兰送别他，就连当他的灵柩转移伊拉克圣杰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时，也有数百万伊拉克人前去悼念。他说，这表明伊朗现政府的根基深厚，短期内不会轻易垮台，因此无论是叙利亚、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还是卡塔尔，都必须重新评估局势。
1: 星展银行与储蓄银行将从下个星期六起推出全新的星展周六省钱计划，这是星展银行今年四月宣布拨款1000万元帮助国人抗通胀之后落实的第一阶段生活费援助措施。在这个计划下，从7月18到8月29号的每个星期六，星展银行的客户在全岛的生松和巨人超市购买指定的超市自家品牌的鸡蛋和白米食，只要使用任何星展或储蓄银行的信用卡或借记卡来付款，就可以分别享有3元的折扣。这意味着每名客户每个星期六最高可以节省6元，每周的折扣名额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星展银行发文告宣布这个优惠计划，文告也指出，从今年9月起，银行推出的 PayLa 3元周六现金回扣活动也将会回归，更多详情将在临近推出的时候公布。星展银行从2023年起推出了一系列生活费援助措施，包括早前针对小贩中心、邻里商店和斯巴沙推出的 PayLa 3元现金回扣活动。银行希望通过这些举措来帮助客户节省日常开支，同时促进本地商户的营业额。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新华社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昨天发布报告说，过去一个月，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海洋与大气耦合特征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最新每周尼诺3.3 次区海表温度指数为正 1.2 摄氏度，表明这个区域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1.2 摄氏度。今年6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太平洋已经成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6月。6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则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解惑，你好，许欣盈。来到了最后一集的节目，我们继续和李医生来谈一谈。我想问一问李医生，关于你认为新加坡人哦，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面对一些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的一些病症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情况也好，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包容性或者是开放性，你觉得是足够的吗？
2: 基本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不是很会了解跟包容这些有罕见疾病的病患者了。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不够，比如说第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医疗知识不是很完全的话，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有这些罕见疾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他们需要每两个星期去拿病假来去做他们的东西。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他们可能在偷懒还是什么，可是其实他们是在接受很重要的一些治疗。第二个东西就是有时候病患者可能没有想要很开放的揭露他们有这种罕见的疾病了，因为他们也是怕被同事们啊或者是同学们啊有歧视的那个问题了。有时候因为不够开放的话，没有多谈关于这些罕见疾病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在周围的时候，我们其实认识一个病患者的话，因为我们不了解病患者，也没有好像完全的透露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的问题的时候，那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包容跟了解他们的这个状况了。
1: 因为我们不谈的话，这社会就可能会有一种偏见，或者是患者自己也会担心说，我会不会成为这种异类啊，我不想要被视为异类了。如果我们整个社会的意识提高，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这些罕见疾病的患者呢？
2: 我觉得如果我们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想要包容他们的个状况的话，他们所需要的那些治疗的话，其实可能我们可以为他们做更加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可能如果我们比较了解的话，那在医疗方面的话，可能我们能够不要再只是拜一跟拜五给他们这些治疗，可能拜六跟礼拜天也是可以让他们接受治疗，不要让他们的生活那么容易被影响到，那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是如果他们好像因为可能需要哪一天来接受治疗的话，

0: 们也不去讲好像哦，他们好像在偷懒还是什么哦。我们通常需要去包容他们，让他们去接受治疗，避免他们的这个法布瑞氏症的那个状况越来越糟糕了。
1: 是，其实最后我想请问的就是，有一些雇主可能他们会担心说，诶，因为这个我的员工哦，他患上了这样子的一个法布瑞氏症，所以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其实如果他们能够好好的接受治疗的话，大多数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方面的那个效率了。其实有些病人们虽然说他们每两个星期都接受治疗，他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工作，可是不幸的是有些病患者有讲过，因为他们怕他们的公司会歧视他们啊，或者是不要帮他们提高薪水的话，有时候他们会讲他们的那个治疗他们不要每两个星期打，他们可能要每四个星期才打一次。因为这样子他们其实减少他们自己的治疗的话，他们其实治疗的效率第一个会减少，第二个东西会被影响到的是他们可能工作的那个能力也会被影响到，也是如果他们的身体不够健康的话。
1: 如果我们能够更加了解这些病症，然后更加去支持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就不用遮遮掩掩的，你又担心我歧视你，我又担心你不起我薪水类似的这些情况了。就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希望说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好的去支持这些患有罕见疾病的一些病患。这整期下来也要谢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详细分享，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这一届的世界杯不能只是看球报道，还要留意政治，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而且呢，美国是这一届国际足球大赛的其中一个主办国。最让世界傻了眼的政治干预，竟然是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本身。
2: 是美国都有特朗普的反对者一起普天同庆，或趁机大骂特朗普丢了国家的脸。
1: 再过两年，美国就会主办同样受世界瞩目的奥运会了，那许多人已经在担心，到时还是总统的特朗普会怎么样干涉奥运会吗？
2: 总之，足球也是江湖。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几个路段有状况，包括了在 TPE 往 SLE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这里有车祸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之前，还有 CTE 往 SLE 在 Brotherhood 的入口处，这里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请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今天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今天出席新加坡科技工商协会举办的一个外籍专业人士迎新日活动时宣布，为了协助初来乍到的外籍专业人士适应新加坡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促进外籍专业人士融合行动联盟提出五项倡议。首先，文社青部推出了为期六个月的就业准证迎新试点计划，希望协助600个人了解本地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日常生活。其次，由商会商团牵头的迎新日，按行业类别帮助外籍专业人士融入，促进本地和外籍专业人士的互动。第三，顾联也制定融合指导手册，为企业提供实用资源。第四，工商联合总会试办的文化敏感培训课，让人力资源人员和团队领导学习何为无意识偏见、管理文化差异以及采纳更包容的领导框架等。最后，工商联合总会也推出一站式的在线资料库。
2: 为了支持青年领袖推进更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环保项目，环境永续青年领袖计划的项目资金额将增加成两成。从新一届起，参与者的每个项目资金额将从最高5000元增至6000元。由国家环境局主办的环境永续青年节，今天起连续三天在加隆威购物广场举行，同时启动第三届环境永续青年领袖计划。40名环境永续青年领袖将在环境局以及导师的支持下展开为期一年的学习，接受指导老师的指导和投入社区参与等。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为活动主持开幕时说，新一届计划共收到65个参与者提名，是历来最多的一届，比去年多 60%。 为了征集更有力的点子并带来更大的影响力，他宣布将项目资助额增加至6000元。
1: 策安执法人员本该代表卫生科学局取缔电子烟，但没有想到没收了违法人士的电子烟之后，将总值超过1500元的电子烟占为己有，还分一些给同事。今天早上被判坐牢5个月。被告是现年39岁的陈威烟，在案发时是策安 Certis 的执法人员，被委派到卫生科学局香烟管制部门协助取缔电子烟。他今天早上承认2项失信罪，指他在执行公务时期将没收的电子烟占为己有。主控官指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卫生科学局与策安的信誉。身为执法人员，被告本该杜绝电子烟，但他却将电子烟占为己有，不仅难以侦查，也是知法犯法。促请法官判他坐牢的刑期介于4个月2周到5个月2周。被告的代表律师则说，被告第一时间认罪配合调查，也主动交代案情，恳求法官从轻发落。法官下判时指被告滥用职权，背叛当局给予的信任和依赖，最终判他坐牢5个月。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东南亚国家老挝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根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今早在北京举行。在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经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消息，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在去年9月举行。中国外长王毅介绍峰会成果时说，天津峰会决定将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合并为统一的上合组织伙伴。峰会还决定接收老挝为伙伴，上合组织大家庭成员增至27个。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4: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英。
4: 哇，我问你一下，你们两个人啊，你们在上了飞机的时候，上了飞机坐定之后，你们会做什么事情？
2: 睡觉。第一件事情就是睡觉，还没有起飞我就已经睡着了。
4: 真的吗？
2: 对啊。
4: 那你不要吃不要喝不要什么？
2: 看什么时候，如果是红眼的话我不会、哦、红眼班的话。
1: 我啊通常我会继续的滑我的手机耶。
4: 哦，他不是叫你不可以滑手机了吗？
1: 飞机还没起飞吗？他还没叫我关，我就继续滑了。
4: 滑到他叫你关为止。
1: 对，
4: OK。 我觉得在疫情的时候，当然也还是有人搭飞机的，后来比较放松了、开放了。那或者疫情之后，很多人上飞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
2: 消毒。
4: 对，拿出那个湿纸巾了、哇，全个椅子啊，到他的那个叫桌子啊，小桌板，哇、全部擦一遍，包括那个荧光幕都擦的。
2: 你也是这样子哈？
4: 我没有这么积极。
2: 那你最近一次出国有这样子吗？
4: 我最近一次没有，我连因为我搭的是廉价航空嘛，有什么东西呢？连吃都没有啊。
2: 因为时长也很短了，所以、
4: 是是是，但也有一些人上了飞机之后，他就开始探索，他的前面这个荧光幕啊，然后可以看什么节目啊，或者是买什么东西啊，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你上了飞机之后，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起眼的一些小按钮啊，那其实都有作用的。
2: 我知道有一个就是可以呼叫这个空姐的。
4: 你要呼叫他干嘛呢？
2: 想要喝水。对。
4: 哦。
2: 想要一个毛毯。
4: 啊，毛毯很多人就还有包小枕头啊、什么的。或者直接呼叫那个空姐。隔壁那个人已经睡过来
2: 了。太吵了。
4: 对，已经整个人都差不多睡过来了。你可以帮我叫醒他，推他回去吗？
2: 对啊，空姐很忙。
4: 啊，对。那实际上呢，我们飞机在起飞之前啊，通常空姐就会提醒你啊，调直椅背啊、还有就收起小桌板啊、打开那个遮光板。这个是登陆的时候，不是起飞的时候，其实上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用途，
1: 基本上都跟逃生有关
4: 啊。好，就先说那个小按钮嘛，有一个求救按钮，就像你刚才讲的，基本上你身体不舒服啊，或者你要毛毯，你要喝水，都可以叫他。那实际上那个呼叫空姐的按钮是一个求救的按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顶的风口，我就注意到很多人没有去查那个风口有没有打开。那其实上是应该要打开。
2: 我每次只有感觉到很热的时候，我就会找说，到底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热？我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开了过后会有一点风可以进来。
4: 是，那有些人是不开就觉得它太冷，
2: 太冷，
4: 对，他就不开。实际上呢，那个是要让它打开空气流通的，
2: 适当的啦。如果觉得冷的话，可能开一点点。
1: 现在好像有些飞机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排气、那个冷气，它是已经是就融合在整个飞机的设计里头了。
4: 哦，有啊，最近我就去台湾的一次哈，它那个飞机起飞之前，它那个风口是就是横向的、直的，哇，它就开始喷了很多气出来哦。
2: 啊、对对对。
4: 那我们说啊，我们是在云里雾里吗？超强超大哈。但我不知道原来飞机的厕所里面有一些应急的装备耶。
2: 比如什么？
4: 比如说当然你要一些什么卫生纸啊，或者什么一些特别药的哈，它会在洗手槽的下方的储物格里面是你可以打开来拿的。
1: 我研究过。
4: 有东西吗？
1: 对，有。如果是长途飞机的话呢，一些洗漱用品都会在里面。
4: 我们可以打开来用。
1: 对对，可以的。
4: 哦，
1: 可以的，可以的。
4: 我倒没有注意到嘞。
2: 对，我从来没有。我知道说有很多不同的格子但是从来没有就是想过要打开，我怕打开来里面好像没有清洁。
1: 不会啦。
4: 还有一个，有一些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叫呼叫按钮。这个我在厕所里面倒没有注意过。
1: 我有注意过。
4: 那个是呼叫来你需要帮助的
1: 时候。对，万一啊，因为你一个人在厕所里面嘛，如果真的有一些紧急事物是状况的时候，你是需要能够接触到外面的人嘛。
4: 那扶手我知道是可以调你的椅背，但我不知道说有一些设计还有方向的。有吗？有
1: 方向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说你可以把整个扶手抬起来，不管是上下座位，这个我们知道了，还是调整你的坐姿，它有一个方向的，你可以按的。
1: 我只知道它可以有一些可以整个拉起来，
2: 可以拉起来。对，方向好像很高级，是不是只有来商务舱才有可能？
4: 这样下次等我发达的时候我去
2: 体验体验看看，
1: 等你舍得了，不是等你发达了。
4: 没有没有，还是要发达的时候啊。然后刚才提到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要调直椅背，收起这个小桌板。
2: 嗯，
4: 实际上是
2: 安全。
1: 嗯，为了逃生，因为你如果没有收起来的话呢，就是可能你自己要出去也会影响，
2: 旁边的人也会受到影响。
1: 对，就会浪费时间了。
4: 那个遮阳板呢？
1: 遮阳板我听过，但我忘记了。为什么？
4: 很多人以为是要看风景啊。
1: 不是，
4: 它是要让你适应那个光线啊。
1: 哦，
2: 这样子如果紧急状况的时候你可以马上跑了，对吗？
4: 它主要是让你适应那个光线，主要是你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怎么讲啊，你适应外面的亮度啊。对了，差不多是这样子了。紧急的情况的时候，这个外部的光线也是可以帮助你逃生还有疏散的。
1: 就不会浪费时间咯。因为如果大家都处在那个混乱当中的时候，这些能够先做好的，
2: 对，
1: 最好是已经弄好的。
2: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带要绑好，很多人有时候会忽略，你知道吗？
4: 你忘了，自从好像是不久前嘛，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所以我注意到现在大家都很乖，
1: 对，
4: 基本上都是乖的。
2: 因为会发现如果没有系安全带，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虽然因为 是你自己的命啊，
2: 对，
1: 是为了你自己，
4: 但是有些人还是飞机都还没有完全，它停了，它降落了，但是
2: 还在滑行的时候，
4: 对，就已经有人开始要
2: 站起来拿东西什么的，
4: 基本上叫蠢蠢欲动。
1: 所以提醒自己不要那么着急了哈。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1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交通拥堵，另外看到的是 SLE 往 CT1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今天我们继续听沈庆的作品，一首属于中年人的民谣。有人说这首歌呢是写给岁月的一首歌。如果说昨天听的青春唱的是20岁的梦想，那么老掉牙的忧伤这首歌唱的就是40岁以后的人生了。这首歌收录在2013年的一张岁月如金的专辑当中。歌曲没有刻意追忆青春，而是把镜头转向了自己漂泊的人生，离开家乡，追逐梦想，面对爱情，接受遗憾。年轻时觉得轰轰烈烈的心事，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变成了老掉牙的忧伤。一起来听这首歌。
3: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听到了王菲的一首歌曲《天使》，之前也有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请你注意 SLE 往 CT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绿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我个人是很喜欢吃，比如说去吃
6: 罗香灌肠，
5: 对对，
6: 香
5: 点那个虾饼。

0: 有时候一些虾饼就没有太好吃，因为都是粉，没有什么料，咬下去有时候硬硬干干的。今天明星做的这个海鲜蔬菜饼就有一点像虾饼，但是多了蔬菜，这个味道好吃。它使我想起了好久以前我去 Maxwell 巴沙吃那个好饼的那种感觉。
1: 嗯，这海鲜蔬菜饼也是出自我妈妈的手艺。当时我妈妈那个手艺，她只是放了一些海鲜，还有一些面粉下去炸。那么我后来自己研发的就放一些蔬菜，吃了蔬菜不会觉得这么腻。菜能够帮你去掉这些油脂。
0: 你怎么做到面粉是有一定的厚度，但是又不会你咬下去，就是面粉它是有味道，你调过味道？
1: 调过味道，海鲜还有蔬菜还有面粉，还有呢加入鸡蛋，把它给融合了之后，还要安炖它一两个小时，
0: 就放在那边
1: 让它发酵，让它自己 balance 之后才下去炸。炸的时候也要看那个火候，火不能够太烈，太烈的之后整个会烧焦了，里头不熟。
0: 那里面的蔬菜有什么？
1: 高丽菜、长豆还有豆芽。
0: 哎，这样你用的虾
1: 最好是小虾，小虾炸下去啊比较鲜甜。中虾呢，你要把它给分开，然后再慢慢的跟其他的那些混在一起，跟粉混在一起。
0: 李南星还给我们带来了两个蘸酱啊，一个绿的，一个红的，感觉很像在过圣诞节。怎么样的酱料？
1: 这个酱料也是出自我妈妈那个时候很喜欢把那些辣椒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把它给拌的之后剁成一堆的，当作配料，当作蘸着吃。后来在想这些配料要把它做成酱料要怎么样呢？因为现在各方面的搅拌机都有把它给剁碎啊，都能取出它的那个酱汁出来，就是慢慢的把它做成酱。以前是很粗的，吃的时候还咬到那些种子，辣椒的那个种子很辣。现在可以了，现在什么器材都有，你要把它怎么拌怎么搅都可以的，弄成了这个酱料。
0: 妈妈原本的味道你只是在把它给改变了一点
1: 了，
0: 绿色的是有点像泰式风味，
1: 是
0: 它就带一点酸辣。
1: 酸辣，这个酸辣呢你吃了之后不会这么腻，让你胃口常开。
0: 红色的话你说它是麻辣又不对，可是它又不是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辣椒是偏甜，它也不是。
1: 哎，不是，都很综合，就是这两样看个人的喜爱。因为这个青色的不带辣，这个红色的就有点带辣，因为我放了指定椒。
0: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成熟一点的人士多数比较喜欢绿色的，比较提味的，比较年轻的他们说我们喜欢红色的。
1: 那么我个人喜欢青色的，因为这个青色的可以让我配搭到不只是海鲜饼，我可以拿来蒸鱼，我蒸的鱼时候我沾上几滴的就很不一样，甚至可以去掉要撒下去的那个柠檬汁，我就用这个青色的酱料来取代。
0: 李南星还告诉我，不然这样子我们过一个圣诞节你就把绿加红咯，哎，味道也不错。
1: 味道也一样啊，就是你把两个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也不一样，带辣酸甜，
0: 就跟人生一样啊，
1: 人生一样，酸甜苦辣我们大家都要经历过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天使在唱歌，现在是四点，还没有到五十分呢。等一下六点之后，
1: 哎，天使要来唱歌，是不是？
0: 哎，他刚刚昨天过了生日啊，所以他今天一个快乐的像天使一样哈、啊。所以等一下六点之后是黄伟生来唱歌。
1: 是，刚刚我们应该是有听众已经看到我们 Facebook 的一个社媒贴文 ，Gemma 就发简讯进来问我说：“哎，几点几点伟生会上节目？”
0: 六点之后。记得哦，天使是来唱歌，那你听他唱谁的歌呢？
1: 唱张学友的歌，喜欢吗？
0: 是，张学友今天生日哦。
1: 对，张学友今天就是7月10号生日。还有另外一位是谁的歌呢？
0: 歌神
1: 许冠杰，
0: 是他唱两位歌神的歌啊。所以你们听他唱歌呢，诶，听歌的人还有机会赢奖哦。
1: 还有机会赢的就是 Lambesis Detailing 送出价值168元的基础汽车护理，还有车内的清洁配套。
0: 是，如果说你想要赢取的话，记得六点之后听我们问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说你喜欢听这些歌神的什么歌，然后为什么、发 WhatsApp 到88559633，
1: 简直就是送分题、
0: 没有礼拜五嘛，大家开心了。然后不要忘记了，如果说你想开心一下，尤其是开车人士啊，他们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Lambesis Detailing 啊，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中心，它是以高品质服务深受车主的信赖，
1: 而且呢，他们是 Sonic 授权的高级护理中心，采用德国先进的 Sonic 产品，提供专业的车子内外清洁护理、漆面修复，还有车漆保护等服务。
0: 是是是，那他在 Ubi 还有 Bukit Batok 都有分店的。
1: 所以想要赢取的话呢，到时候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这个问答，给我们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
0: 是，如果说你要 Lambesis Detailing 的网址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我们会发给你。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丽仪、
2: 浩浩、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到底以前学生时期有没有住过宿舍？
6: 我没有住过宿舍。
5: 像于思远这样哦，他最大的一个遗憾呢，校园、
7: 就是、此生没有宿舍的记忆这一段。
5: 对对，那是他的校园生活一个相当大的遗憾之一。
7: 对，像那个时候我去台湾的时候，终于有机会了。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个文件，啊，一间房六个人呐、啊，会不会太挤？还要上下铺啊？那我就打了退堂鼓。后来我很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我那个半年哈、还是跟同样的一群朋友混，我没有交到太多台湾的朋友。
5: 老天爷的安排真的是很妙，你看你当年交不到台湾朋友，现在让你每天对着一个台湾人值班。
7: 我要的是那种我去台湾有人可以接待我，然后可以跟我吃饭的。
8: 我可以接待你。
7: 你在新加坡怎么接待我？
8: 你放心，我会帮人家，我会派人处理你的。
2: 处理。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哇，好有意思！
9: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0: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9: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0: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9: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0: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9: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0: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ESA 最棒，
1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他在小刚时期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曲《Hasayaki》1992年的版本。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傍晚。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在 Brother 要往 Queensway 过了 Upper Serangoon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CT 往 AYE 在过了 Omaha Avenue 5的第五条车道因为车子抛锚受到影响。 SLE 往 CT1 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则是看到车子抛锚的情况。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今天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星颖，一起关心新闻。
1: 越来越多的父亲积极分担育儿的责任，在职父亲申请陪产假和育儿假都有所增长，其中2024年有超过60%的在职父亲申请了陪产假。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天发布的2026年家庭趋势报告，在职父亲申请有薪陪产假的比率从2016年的 47% 增加至2024年的 61%， 也比2023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同时，在职父亲的育儿假申请比率也从2016年的 49% 上升至2024年的 54%。 在职母亲方面，申请有薪产假和育儿假的比率则较为稳定，其中有薪产假在2016年至2024年间维持在70%以上，2024年为 77%， 育儿假则在50%左右，2024年为 59%。 但综合来看，在职的母亲申请率都比在职父亲来得高。
2: 交警于7月1号到2号展开为期2天的全岛执法行动，针对2018年1月1号前注册最大载重介于3501公斤至5000公斤的萝莉，是否按规定安装限速器进行检查，共有2辆违规萝莉被拖走调查。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上述强制安装规定已经在7月1号生效，截至当天，约有 1.1% 的应安装限速器萝莉尚未提交安装记录。自2025年初以来，交警已经通过短信、电邮、信函以及面对面接触等多种方式提醒车主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安装。根据现行法令，为确保萝莉安装限速器的违例者可面对最高1000元的罚款，或监禁最长3个月，或两者兼施。随着国会通过陆路交通和相关事项法案，罚款额将于今年内提高至10000元。
1: 去年本地注册结婚新人比前年减少 6.2%， 是2020年以来的最低。尽管步入婚姻的人有所减少，但近年结婚夫妇的婚姻关系比早期夫妻更稳固。最新家庭趋势报告数据也显示，超过90%已婚者感到婚姻生活幸福。2025年新加坡有24688对新人结婚，人数是冠病疫情之后最低，也是自2015年来的第二低。报告指出，所有年龄段的民事婚姻数量都下降，25岁到34岁的男女结婚人数降幅较大。结婚人数虽然减少，但报告指出，绝大多数已婚者感觉自己的婚姻幸福。婚姻质量评估结果显示，94.9%已婚者感觉婚姻幸福，92.8%认为与配偶关系良好，78.3%经常向配偶倾诉心事，而88.3%很少或从未想过要解除婚约。
2: 银行股在这个星期受到追捧之际，新展集团控股今天市值一度突破2000亿元大关，创新加坡股市历史。新展集团控股今天一度冲上70.45元，市值也应声达到大约2000亿7800万元。到了下午4点10分，新展回吐部分涨幅，报70.33元，市值也随之回调至2000亿元以下。过去5个交易日，新展已经走高超过5%。至于其他银行股，华侨银行过去5个交易日内大涨超过8%，大华银行则在过去5个交易日上涨超过9%。在银行股上扬的推动下，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近一周已经走高超过4%。
1: 马来西亚的新闻，马来西亚股通热症疫情显著恶化，截至昨天病例同比增长 34.8%， 达到42848起，死亡病例增近 80%， 其中将近2/3的病例集中在雪兰莪、吉隆坡以及布城。马来西亚卫生部在今天发文告说，当中的死亡病例同样大幅增加，从去年同期的19起增至34起，增幅达 78.9%。 文告说，流行病学分析显示，国内 65% 的国内 63.5% 的骨痛热症病例集中发生在雪兰莪、吉隆坡以及布城，占全国病例近2/3。官方呼吁各方携手加强骨痛热症的防控工作，确保环境保持清洁，避免成为 黑斑蚊的繁殖蚊床，同时必须定期进行清理活动，并在出现骨痛热症的症状的时候尽早接受检查。文告指出，当地卫生部将继续密切监测骨痛热症的情势，并且加强防控措施，以减少疾病传播，防止并发症以及死亡病例，从而保障人民健康。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那里有障碍物。另外也看到两条道路交通是比较拥堵的，分别是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在 Boyong Road 以及 Grange Road 之间，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最后提醒你， CTE 往 AYE 过了 PIE 张仪第五条车道有汽车抛锚。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5: 今天我们来说眼睛痛，我试过眼睛干涩，然后觉得它还不至于叫刺痛，但是你会觉得不舒服。
4: 像我今天就觉得眼睛可能特别干涩，
5: 是
4: 就有点，有的时候你会不眨眼的话，你觉得东西有点模糊，
5: 是因为你用眼过度，
4: 可能
5: 你看太多帅哥。
4: 对，今天哇，今天在走廊不在走廊，在大堂很多帅哥。
5: 帅哥眼睛痛的表现有多种啦，不只是像单单只是干涩，然后有一点刺痛。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眼睛会觉得痛的话，有红肿，还有就是觉得里面好像有东西，有异物感，
4: 对，
5: 还有视力模糊。
1: 对，有时候你看这个平板电脑或者是屏幕看太长时间，或者是有些人戴隐形眼镜的话，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5: 是啊，太累啊，睡不够啊，手机滑太久啊，那这些可能你稍微休息一下，点点眼药水你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情况你真的是要注意哦。好，我们今天说一般的，我们知道眼睛会痛会不舒服是疲劳，视力疲劳。
4: 对，长时间的就是使用它，它都没有机会休息。有些人呢，就是如果你可能你自己不会发现的了，就是你在用屏幕的时候，你眼睛眨的那个次数是很少的，
5: 而且你用力的盯着某一个东西，
4: 对，你越不眨它就越干涩。
5: 这个通常是眼睛用过度有关啊，特别是有些人工作需要嘛，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剪袋子，剪节目，
1: 对，剪着剪着就忘记时间了，
5: 是啊，我们就是盯着那个频率嘛，
4: 对，
5: 就剪得很细啊，那尤其啊，比如说做广告的人，或者是录歌、录音乐的人，他们都要去听，要去剪。哇，
4: 这些人剪视频、剪音频的人呢、
1: 这些人呢，其实就可以试着，比如说每40分钟，你就设一个闹钟，提醒自己休息，5到10分钟左右吧，让眼睛可能看一下绿叶呀、等等的。
5: 哎呀。我是不习惯了，有一些人还调整了那个荧幕的亮度，但我就觉得不够亮，我不习惯。
1: 是要调低一点点，对眼睛会比较好，对不对？
5: 减少负担。
4: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到一定年纪之后，它屏幕不亮的话呢，你其实会看得更吃力。
1: 就是会把眼睛眯起来，想要看得更清楚，对不
4: 对？
5: 哎呀，真辛苦哈。
4: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是这个热敷眼睛很舒服。
5: 你试过？
4: 我试过，我试过。
5: 是那种什么
4: 自热带这样子
5: 啊？是
4: 活性炭，活性炭
5: 是那个什么日本药妆店每次卖的那个？
4: 对，
5: 是心理作用吧？
4: 不是，它真的有，因为它是微热嘛，所以它慢慢的舒缓你那个眼睛的
1: 压力。所以其实拿一块布，然后去用热水敷在眼睛上，
4: 可以，但是因为那个散热很快。但是你用那种所谓的活性炭的话呢，它的温度就保持恒温一段时间嘛。
5: 金云可以带货，
4: 对
5: ，OK，
1: 开辟一条新的路，
4: 来 ，Let's go。
5: 我个人呢是比较属于有干眼的，但是真正到了一个叫干眼症就很严重了哦。如果就有些人像我这样，眼睛会比较容易干涩，尤其是我之前10多年前做了那个雷射激光，他的眼睛会更干涩一点。那如果我们常常待在这个有空调的地方，冷气房里面，尤其是冷天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到眼睛会比较干啊。或者你有些人哇，天气这么热，那就打着那个风扇直吹，其实这个也会让你的眼 睛比较干涩，还有刚才你讲到的隐形眼镜。
1: 对，但是如果说到干眼症的话呢，它就不只是觉得眼睛干而已，你就会觉得眼睛刺痛、灼热啊，或者是你感觉到里面卡了一些东西。
5: 嗯嗯，那人工泪水的话，你注意啊，如果你是买那种方便装，一支一支小小支的啊，那种一开你就要用了。
4: 对，
5: 你不会存的、哦。
4: 嗯哼，
5: 那我后来觉得，因为我的眼睛的问题，所以我是需要每天点。那我就买那个实在是不划算，而且、后来我去，你要去药房问药剂师，就会跟你讲有某一些就是适合可以放用三个月最多，
4: 通常是三个月而已
5: 啊、然后那个然后是看你眼睛适不适合，那你可以考虑点一些人工泪水，然后多眨眼哦，叫大多眨眼要小心。先我不要扎到人家以为你在放电。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谁在眨眼睛？
5: 哎，那你就说我是刘文正。
4: 嗯，
5: 哎，感染发炎就不是小事了。
4: 对，通常感染发炎它是很明显的嘛。
5: 嗯，
4: 然后你不要存在那种侥幸心理说，说哦，它一下子红红啊，等一下就好了。因为眼睛是有的时候它受伤，它是没有办法修复的。
5: 你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时常讲，不知道欣莹有没有听过，就你因为是就受到感染了、
4: 啊、
5: 然后就生了一个叫
4: 睁眼，偷看别人洗澡，
5: 对你知道你看人家小便、啊、
4: 睁眼睁眼
5: 哎，那种啊，如果你眼睛红肿啊、刺痛，它的分泌物变多的话，要注意，可能是结膜炎或者是其他的感染发炎。那常见的原因包括了，你实际上戳你的眼睛，那手不干净，或者是啊，共用毛巾，
1: 就是你跟别人一起用同一条毛巾，
5: 对。最好你是如果发现不舒服，赶快看医生，因为你眼睛只有一对，
4: 对，
5: 嗯，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哇，我最担心的
1: 青光眼啊，
5: 是因为有一些人家里有青光眼的这个家族遗传的话，你要时常检查。
4: 嗯，青光眼就是你的眼压太高，它会使到你的那个眼线，应该说是眼睛的神经线受到永久的破坏。
5: 对啊，因为高度近视的人也是会提高这个得青光眼的几率啦，或者是眼压，像你刚才讲，所以定期的检查是非常重要。那通常你去检查青光眼，你检查过吧？
4: 检查过，
5: 还要喷一个喷雾，这样，喷了之后他告诉你你要坐这边不要动啊，因为你视线会模糊。
4: 对。我做青光眼的那个检测的时候，我心里压力很大，我很怕等他检测的时候他跟你说你有青光眼，我有那种紧张的心情。
1: 是，但是定期的去检查特别重要，特别是如果你发现说视力突然间变得模糊，或者是感觉到头痛啊、恶心，甚至是呢你看到你灯光周围哦会有这个光圈，就真的要去快点看医生。
4: 对，
5: 那当然这个只是讲一般我们大概比较可以注意的，但应该还有很多不同的毛病。总之你眼睛一不舒服，你点了人工药水，或者是你让它休息几天都好像不行，
1: 效果不大的话，你就要去看医生。
5: 是
4: 是，而且你知道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呢，也常常提醒大家，就是你的手啊，如果不干净的话，你碰你的眼睛、碰你的鼻子、碰你的嘴巴，其实也是病毒的入口嘞。
5: 有有有，
4: 所以要特别小心。
5: 有有有有。
6: 身体会说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8: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7: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4: 别忘记了，稍后回来，在5:40的时候呢，有我们的转型扬帆新方向。这个星期这个特别系列呢，访问的是5位啊年轻的企业领导人，看他们如何在这个大时局不断的转变的状况之下呢，把他们的企业呢，就是带向一个新的方向，尤其是在领导他们自己的团队进行转型啊，就是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让他们跟着自己的企业一起成长，一起改变。 看他们如何掌舵起航，顺风转型，扬帆挺进。今天星期五要访问的这一位呢很有趣，他是来自 Freshening Industries 的执行董事莫燕婷。我在访问他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想到他们公司，我就会想到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去流水席啊，你知道结尾的时候呢好像交响曲一样，这里爆那里爆，这里爆那里爆，因为呢他们做这个湿纸巾的这个早期的年代哈，就是供应这样的这个流水席的。那从代工到研发，从本地走向国际市场，他面对哪些不同的挑战，稍后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漂移往樟宜，在过了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还有 TPE 往漂移，在过了 Punggol Road 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KPE 隧道要往 TPE， 再往 PIE 和 ECP 之间的路段呢，车子相当的多。A1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Bonavista 之间也是拥挤的，车速缓慢。SLE 往 BKE， 请你留意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这边呢，好像是因为下雨有积水，影响到了公路上的状况。
2: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3: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

0: 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
1: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的转型扬帆新方向，我要访问的是一家专注于湿纸巾和卫生产品的制造商 Freshening Industries 新州清新工业私人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莫燕婷。
2: 你好。
1: 其实我看到莫燕婷的时候呢，我常常会想起一个画面，是我的童年的画面。你知道什么画面吗？就是去流水席的时候啊，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交响曲，嘣嘣嘣嘣嘣嘣嘣，这是80年代很熟悉的一个画面。在宴席结束之后呢，大家都会开湿纸巾。
2: 对，
1: 很奇怪，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动作？你知道吗？你有听爸爸讲过吗？
2: 没有哎。其实他是在新加坡第一个把卷状的湿纸巾换成现在的四方形的湿纸巾的人。
1: 爸爸也是很有创意的，所以你接手这家公司，接手他的这个工作，会不会有压力？
2: 非常大的压力。
1: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加入爸爸的公司的？
2: 我刚毕业的时候，他就叫我出去工作6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说好，我就加入了一个events company， 做了6年。他就在这6年的时间也一直在问我几时回来，然后我就生孩子，放了一个很长的产假。当时候我就决定回来加入公司，就是2020年的2月1号，就是刚好 COVID 的时候加入公司的。
1: 嗯哼，所以那个时候你刚好准备要转型。
2: 对，
1: 其实也碰上了一个公司必须转型的一个时期。
2: 是的，
1: 所以这些年来你都一直在带领你的团队，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追赶这个世界的变化。
2: 对的，
1: 所以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的需求量有很大的增长，我刚刚又变成一个新妈妈，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挑战。
0: 转型扬帆新方向，
1: 我突然间觉得找你谈转型很适合，因为你在很短的几年里面呢转了很多型。
2: 对，
1: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讲到湿纸巾的话呢，最早期爸爸创业的时候，大概真的就是只有在餐馆在流水席的时候会看到大家用湿纸巾。
2: 对，
1: 但是后来呢，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其实你们公司也在爸爸的带领之下经历了一次的这个转变。
2: 对，是 SARS 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很好的 solution 配业，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去研发变成今天的 Zappy 的湿纸巾。
1: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们开始拓展，除了只是普通一般的湿纸巾，到药用的，甚至是在医药业方面也是很积极的拓展。
2: 对，然后现在我们是主要就是在拓展我们的医疗消毒清洁液，还有湿纸巾的那个产品线，
1: 从代工到研发。
2: 对，
1: 然后从本地也走向国际，一直在不断的转变当中。
2: 是的，
1: 所以在自动化成本压力和全球竞争的挑战之下，你面对的是不得不转型的一个情况。
2: 不得不转型，
1: 你们最大的转变是什么？这5年之内
2: 最大的转变应该是我们最近新开的旗舰工厂，让我们的工人会更 efficient 更 productive。
1: 员工有什么反应啊？
2: 我不会用电脑，不会看，当然是有很多障碍很阻挠，可是我们就一直跟他们说会对你有用的，会对你有利的，会对你有帮助的。
1: 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尤其是团队员工在面对改变的时候，不是他们做不到，很多时候是他们会自我怀疑跟自我否定。
2: 对，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1: 所以你是连哄带骗。
2: 对，可以这样说，就帮他们建立信心，或者是reward them incentivize them， 然后他们用到了，他们就觉得哇，其实真的可以帮到我们很多，整个公司的效率就会提高。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当然我们也要把他们送去培训。
0: 转型扬帆新方向。
1: 那我们知道政府其实这些年推出了蛮多的一些计划，来帮助像你们这样的企业，就是带领你们的员工进行转型。你怎么样去用这些方案，或者你怎么看这些方案呢？
2: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告诉我们有什么 initiative。其实如果说一直在专注的追生
1: 对，
2: 我们就没有注意到可能政府有其他 new 的 initiative，或者是可能我已经在做了，可是我没有发现到其实政府有这个maybe 一个 grant 或者是 initiative， 然后我就会被提醒到，然后我可以 take the grant 或者是 develop 这个 worker 或者是 develop our workforce more。
1: 尤其如果像你说的，就是开始你已经在做了，但可能只能小范围的做，只能汇集一两个员工。
2: 对，
1: 可是知道有这些方案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同事提升。
2: 对，
1: 作为新一代的领导，你怎么在尊重传统，你知道很多很有历史的公司团队里面呢，它有一定的一个韵律嘛。
2: 对，
1: 你怎么样平衡这个跟推动改变呢？
2: 我们公司的 value 是要 always be prepared always be innovative、
1: 嗯、
2: 还有就是一定要 quality 一定要是最好的，这个是他的 values， 然后我就把他的 values 放在我这里，可是我 make it even bigger、
1: 嗯、
2: 所以我就平衡他的传统跟我的执行、
1: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就加强了更大。
1: 那你希望未来的五到十年、哦、你的团队是怎么样子？
2: Know how to use their technology well， 因为现在有 AI， 其实很多东西就可以更快的去 develop 出来，所以我希望他们会引入更多的 AI 在他们的 daily job。 现在我也是在trial and error 一些东西，试到好的我就会去跟他们分享，所以我希望我的团队会 more and more tech driven and make them more productive and most importantly efficient。
0: 转型扬帆新方向，
1: 我从你的这个分享当中听到了赋能，就是 empower 他们、
2: 嗯、
1: 希望可以 equip 他们，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掌握这些新的东西。
2: 对，
1: 那对那些还在犹豫的一些企业，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转型，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stay 在一个 spot for too long、
1: 嗯、
2: 所以我每天都想我怎么变怎么改，有时候会错有时候会对、
1: 嗯、
2: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 be in the position， 然后一直不怕的去做 changes。 现在竞争很强，不断的进步才会为公司带来更大的 competitive edge、嗯、
1: 那么在这个 AI 这一方面的话，你怎么样帮助你的员工呢？因为你知道现在包括我们的领域哈，我们也会说、嗯、AI 它是来取代我的工作的我的老板让我用 AI， 会不会我教会了 AI 结果你知道吗，二十师傅很快嘞
2: 是因为我也还在摸索，每天我都在玩一点玩一点玩一点，然后我看到诶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去告诉我的员工，然后他们就跟我讲哦其实我是这样做的，然后我就带进我去试的那个模式。
1: 嗯，
2: 其实真的是要多加沟通，然后 AI 就是还是需要人来去操作、
1: 嗯、你绝对不会输给他，
2: 绝对不会输给他，
1: 你要相信自己的这个，
2: 我相信自己。
1: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刚刚讲到的一点、哦、就是你自己必须要怀抱着那种有创造力的一种能量，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只是原地踏步。
2: 对，是的，
1: 是你可能现在可以在一个很舒适的空间，但是现在的这个韵律的话可能很快你就被取代了。
2: 对，是的，
1: 所以你也怕被取代的？
2: 是的，是很怕被取代
1: 所以呢我知道哈，燕婷呢在这段日子呢一直不断的到处去接触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伙伴，希望能够就是了解这个市场的一些转变。
2: 是的，
1: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跟燕婷聊天，祝福你继续的创造更多的一些清新的东西。
2: 谢谢
1: 你。
0: 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这一届的世界杯不能只是看球报道，还要留意政治，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而且呢美国是这一届国际足球大赛的其中一个主办国。最让世界傻了眼的政治干预竟然是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本身，
5: 甚至在美国都有特朗普的反对者一起普天同庆或趁机大骂特朗普丢了国家的脸。
4: 再过两年美国就会主办同样受世界瞩目的奥运会了，那许多人已经在担心到时还是总统的特朗普会怎么样干涉奥运会吗？
5: 总之足球也是江湖。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2楼中庭 ，ESA 最棒。
3: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RE 网张仪在庞阿雷巴 road 的路段这里呢，之前看到有车子抛锚。 TPE 网 PRE 在 Punggol road 这边呢，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段时间在路上开车，还要请你特别留意两个路段有车祸。 BKE 网 PRE 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 Rochor road 要往 Serangoon road， 在 Bencoolen street 的路段这里第三条车道也因为交通事故影响了公路上的状况。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会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如今有更多3岁到6岁的孩童接受学前教育，入学率去年增至90%以上。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天发布的2026年家庭趋势报告，3岁到4岁孩童的学前教育中心入学率从2015年的 73% 上升至2025年的 91%， 5岁到6岁孩童在这10年的入学率则从86%上升至93%，全天托管名额在过去10年间也有所增加。为了确保学前教育中心费用维持在家长可以负担的范围，政府为本地孩童提供了津贴，主要业者以及伙伴业者学前中心的全天托儿收费上限也在2025年进一步下调。得益于此，新加坡公民的托儿和育婴托婴服务费用近年来有所降低。65岁及以上的独居年长者人数2025年达到88400人，比2015年增加超过一倍，对比2024年则略增约 1.38%。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天发布的2026年家庭趋势报告中透露本地人口老龄化趋势，本地居民当中65岁及以上年长居民过去10年大幅度增加，从2015年的46900人增至去年的768800人。这些年长居民当中大约80%与配偶或子女同住，当中也包括了与配偶和子女同住者。独居年长者占65岁以及以上的长者的大约 11.5%， 除了这些独居长者，与配偶但没有子女同住的年长者，从2014年的107300人增至去年的222800人，占65岁及以上年长居民大约 29%。结肠直肠癌是本地第二常见的癌症，但筛检的情况倒是偏低。一项研究显示，在社区设置自助机，让公众自行领取检验套件进行粪便潜血检测，有助于提高结直肠癌的筛查率。新宝集团综合诊疗所与新加坡防癌协会合作，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的3月在雾洛新动大厦展开一项名为KIPFIT 的大型试点计划。 KIPFIT 是一种成本较低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能够测试在粪便里肉眼看不到的血液，也就是潜血。公众检查前不需要进食或改变饮食习惯，可以在家中采集粪便的样本再送回化验。负责这项研究的新宝集团综合诊疗所研究与基层医疗研究院的主任陈叶川副教授今天在媒体汇报上说，结直肠癌早期通常没有症状，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患者有望完全治愈，也可以降低癌细胞扩散之后需要接受大范围手术的风险。这项获得新加坡防癌协会资助的试点计划已经结束。陈叶川指，研究团队已经设计出第二代的自助机原型，目前正在等待资金的支持，让计划落地。一辆货车今天下午在璧山13街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撞上有盖行人走道之后侧翻，导致走道的顶棚大面积坍塌，有一个人受伤送院。事故发生在下午大约1点10分，地点是位于璧山13街。联合早报在接获读者的通报之后，指上述地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根据读者提供的照片，一辆银色厢式货车疑似撞毁有盖走道钢材结构之后侧翻到人行道，挡风玻璃严重碎裂，车头以及左侧车身明显的凹陷，左前轮也脱落散落在数米外，现场遍布车辆以及顶棚的碎片。记者在下午大约3点抵达的时候，肇事司机正在接受警方的问话，根据观察没有明显外伤。联合早报记者大约3点抵达的时候呢，警方已经在事发周围拉起了封锁线，交通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肇事司机当时正在接受问话，根据观察没有明显的外伤。 国际方面的消息，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加强负责对韩国以及对外情报的收集侦查工作的侦查情报局职能的方案。韩联社引述韩中社今天报道，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举行，会议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持，侦察情报总局由人民军总参谋部旗下侦察总局扩编而成。报道称，总局在掌握潜在的敌方动向、收集关键情报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会议提出多项扩大侦察情报总局职能、全面提升军事侦察和情报侦察能力的任务与方案，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内容。会议当天还决定，朝鲜将在数量和质量上加强核武力，推动军队现代化并提升战备能力。金正恩说，只有建设一支能够应对各种威胁的强大的军队，朝鲜的安全和真正的和平才能够得到保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以及 Tampines Avenue 7之间， KJE 往 BKE 在 BKE Woodlands 的出口处交通都是拥堵的。最后看到的是 Inmu Avenue 往 PIE 在 PIE 之前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Okay，如果时常上我们963好 FM 的脸书的，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帅哥？昨天刚生日的帅哥在跟你挥手啊。
4: 来，我们一起唱，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叫他唱歌，所以我们先补上一首。
6: 哎，这样讲的话，
4: 礼尚往来吗？
6: 我本来是想说，明天是歌神生日嘛。
7: 今天
6: 哦，今天是歌神生日，那你只大他一天哦。又想想歌神比你年纪大，
4: 以天数来算，你大一天了。
7: Oh, no.
6: 所以我说不对。好，你今天会唱今天生日的寿星的歌？
7: 对。
4: 欢迎 YSM 黄伟生。
7: Hey,
4: 其实主要呢是因为在8月20号的时候呢，伟生跟这个李俊伟 Marcus Lee 呢将会有一场这个音乐会。
7: 对。
4: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音乐会好不好？
7: 就在20号8月，然后就在 Aspen Concert Hall， 会唱两大我们叫做歌神的歌，一个当然是很早期的许冠杰啦。然后我就会 cover 许冠杰那一部分。
6: 哇。
7: Marcus也刚好就是张学友的合音歌手嘛，他就会唱全部张学友的歌。
4: 哇，真的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两大歌神的歌。
6: 今天本来是邀请 Marcus 跟黄伟生一起上节目来，Marcus 很忙没有来，原来他今天去给张学友
4: 庆生了。
6: 好，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原来他忙这件事。
7: 很好。
4: 也有可能。
6: 那说起来8月20号，距离现在今天
4: 也很快
6: 的哇，
4: 一个多月，
6: 一个月多十天呢嘛。
7: 对，
6: 你们应该不用准备吧？
7: 要了，
4: 直接上台，马上唱。
7: 艺人会掐死我。
4: 而且我觉得哈是这样子的，尤其是许冠杰是你的偶像嘛，
7: 对，
4: 就偶像的歌是这样，很多歌你都懂，但是真的要认真的唱起来，你可能就好像有一些部分是忘记歌词的。
7: 对，还是要练的。
6: 他刚才跟我们讲，他每次上他的偶像的歌都是有人弹他唱，可是今天他要自弹自唱，
4: 真的
6: 他有压力嘞。
4: 你看生日过了一天之后，我们就给你新的挑战。对，长大是这样子的。
7: 真的一天的分别而已。
6: 就是人生本来就如此的嘛，对不对？
7: 昨天
6: 17岁，今天18岁嘛。
7: 对，昨天有人帮我伴奏，今天就没有了。
1: 那许冠杰的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的？从小就唱吗？
7: 从小就听了，没有唱。
1: 早些时候我还在问娜姐说，许冠杰应该不是你年代的时候小时候的偶像吧？
7: 不，他是，但是其实我们那个还不搭配的，我们那个年龄他是比较
1: 哈更早期一些些的，对不对？
7: 所以我就因为跟着我爸爸，他就一直会播许冠杰歌在车上啊，或者看许冠杰的电影啊，所以我什么都是觉得，这个很好，这个歌手啊，或者演员啊，他做的东西都哇，以前那时候没有人可以代替的。
6: 哎，我怀疑你爸最喜欢那首了。刚才我不是跟你讲，我很喜欢听那个《尖沙咀苏喜》啊，你爸是不是很喜欢
7: 他？他不敢去《Woo Girls》了。
4: 不是，因为80年代跟90年代成长的，就是那个时候在念中小学的话，肯定会知道许冠杰，肯定会接触到他的一些歌曲的。
7: 但是因为我 读的是音校，
4: 嗯，
7: 所以他们都听 top hits
4: 英
7: 文歌，但我就奇怪，就那一个听广东歌。
4: 而且那时候他演很多电影啊，你多少都会接触到他的戏。
7: 哦，每次都看的，我觉得不会闷的，看了很多次。嗯，翻看再翻看，
6: 就是他跟他哥演的嘛，许冠文他们演那个《鬼马双星》啊，
7: 《摩登保镖》啊，
6: 还有《半斤八两》。
4: 哎呀，《半斤八两》最红了。
6: 哇，哎，讲起来你真的是老灵魂呢，因为这是我年代的戏耶，
7: 老灵魂，对对对。
4: 嗯，哎，可是你平常比较常唱张学友还是许冠杰的歌？
7: 都有啊，
4: 嗯，
7: 都有，嗯。喜欢许冠杰是因为我觉得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歌可以代替嘛，
4: 嗯，
7: 那时候的歌就那么多，许冠杰都很好听的，
4: 嗯，
7: 然后出现了四大天王之后，哎，又有另外一种味道，另外一种那种 pop 的东西出来了，
4: 嗯，
7: 呀，我才尝试张学友的东西。
6: 我看到脸书上啊，就你如果到脸书，我们963好 FM 的脸书直播，你可以留言，我就看到好多人在留言啊，哇，实力唱将，再次听到 Wilson 唱歌是超级陶醉的啊，有甚至有人点歌了，哇，我要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歌，
4: 塔凌云自己人呢、欸。
7: 这么快
4: 他问我怎么办、
6: 这样我们 on air 是不是要先请他唱华语版的张学友的歌？
4: 我们那天在讨论的时候就讲、礼拜五的时候啊，听众在路上开车、很想让他们听到现场的演唱、选你就最对了。
7: 哇，这样我这个压力还蛮大的。
6: 你要唱哪个张学友的华语版的歌曲？是好多、
7: 对对对，就唱我们本地的骄傲吧。
6: 哦，哇哦，
7: 李思松老师写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
4: 好呀，
6: 哦，哇、好，
7: 我尽量啊，我通常都是有人帮我弹的。
4: 他很久没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自己弹了。
6: 哎，我
4: 也是不错的，很多人来我们这里自弹自唱之后，很快演唱会就自弹自唱。
7: 有吗？
4: 对，很快可以 unblock
6: 了。我要做我的工作了，来，
7: 我还是不习惯哈。我如果弹得不好，不要见怪啊。
4: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7: 来来来，
4: 掌声欢迎。

0: 哇，天哪，感觉很像是播 CD 咧。
1: 有吗？
2: 有
0: 有，对不对？听众留言，赶快说是不是很像在播 CD？ 而且你有几个转音，有一点像张学友嘞。
1: 有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会模仿，但是现在其实年纪大了，然后真的开始自己找到自己的那个
2: 风格的时候，
3: 唱出你自己了。这个就是歌手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模仿的嘛，对不对？
1: 对。尤其是我们九十年代的那些什么都是模仿的，
3: 对，
1: 刘德华啦，张学友啦，
3: 好，马上回来继续聊，
1: 好，
3: 赶快上脸书哦。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我们的新加坡歌神，
3: 我在脸书放
2: 什么
3: 歌？我在脸书放歌神来了。
0: 应该放一下歌声，
3: 歌神上
0: 身，因为他是黄伟声
3: 啊，
0: 深情的声，所以是歌声。
1: 这个我就敢当。
2: 我们听众都很兴奋，我下午的时候不是有 po 一个社交媒体吗，就有听众发简讯进来问，诶，伟声什么时候上节目，几点几点这样子。真的，
1: 谢谢大家。
0: 那你们大概，你等一下会唱另外一首张学友的歌嘛，那在脸书直播你会唱广东版的曲冠杰的歌，是不是？所以很多想要听广东歌的，等一下记得哈，963好 FM 的脸书直播一定听得到。
3: 他很给面子啦，他昨天庆生，今天就来这里帮我们唱歌。
0: 对对对对对。那你我们没有准备礼物哈。
3: 好，等一下给你一个拥抱。
1: 有啊，我已经喝了一杯礼物了。
3: 还好有得名。
0: 哇，幸好有得名。
3: 话说回来，就在这次的音乐会当中呢，你会唱多少首歌？
1: 总数应该10多首吧。
0: OK， 好。那你唱广东歌跟唱中文版中文歌啦哈，你觉得会有不一样吗？因为讲发音什么都不太一样嘛。
1: 感觉上很多人都跟我说，哎，你唱华文歌不错哎，但是你唱广东歌还是比较好，
0: 更好听，
1: 还是比较好，
0: 应该这样讲。你唱中文歌好听，那么唱广东歌更好听。
2: 你自己呢？你自己是有没有比较喜欢唱广东歌？
1: 我觉得广东歌的那个词唱的时候，那个深情，我可能是广东人嘛，所以他会比较感觉到那个词的意思啊，还有那种 tone 的东西。对，我会觉得啦，
0: 我觉得是韵味。
1: 韵味，对对，
0: 是吗？
1: 因为你要知道你在唱什么的时候，
2: 是
1: 就非常会进入那首歌。
2: 对，好像如果你叫我唱广东歌，我应该唱不出来，因为我广东很烂，
3: 而且我们对那个可能歌词的理解
2: 都
3: 不够深刻。就好像有些人讲说你唱福建歌曲啊，就我们唱闽南歌曲的时候，人家会说，哎，你要有那个福建话叫口气，就那个口气，因为它有一种口气，一种唱法的。
1: 对对对对对，广东也有。
0: 哎，你今天上节目来，你刚才跟我讲想要送半首歌曲给一位
1: 对对对，因为很不幸的最近就有一位这个我的
0: 长辈
1: 我的这个 relative 过世了，然后想趁这个机会，好，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就送上这一首张学友的祝福给
0: 半首，是吗？
1: 半首，对对，就给他家人，也给他希望他一路走好。
3: 好，
1: 就是张学友的祝福了。
3: 各位听众，在我们直播室的是黄伟声 Wisem。

耶、yeah, 谢谢谢谢王医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的路段之前，还有 Orchard Road 要往 Nicoll Highway， 在 Prinsep Street 和 Grange Road 之间的路段， TP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7之间路段上的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0: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金，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哎呀，我们不用退票了啦，听说那个演唱会的票早就卖完了、有再放出4张、估计也没有了。
5: 有听众在脸书上面说好像又卖完了。
6: 不要，安娜准备要当他的经理人，所以我们很快安娜要帮他办一场演唱会了。
5: OK
7: 其实那个 Esmer 有说可能要加场，那可能是因为后面有一些都陆陆续续有show，所以加不了了，不好意思了。
6: okay, 好，没事，下一次
4: 嘛，
7: 好，下一次，对。
5: 先在我们的脸书跟空中先听你唱歌。
4: 对，
6: 因为这一次呢，就是 Marcus 跟 Wyson 韦森呢，他们都是很厉害的唱将。像这个俊伟的话呢，他是这个张学友的御用和声。
7: 对，
6: 我也看过他现场，就是自己，你知道演唱会不是有一段那个歌神要去换衣啊，他也有自己唱过。
7: 对，然后他也跟张学友站在一起唱。
4: 哇，厉害厉害。哎，我在空中再补充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在脸书直播有讲，因为我们现在有168元配套要送给听众嘛。
5: 对，
4: 那你喜欢歌神张学友也好，歌神许冠杰也的歌也好，就是你喜欢他们的哪一首歌曲，广东版的歌曲、中文歌曲都可以，你写歌名，然后为什么，然后记得写你自己的英文名字、电邮地址。
5: 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有机会赢取这个 Lambesis Detailing 送出价值168元的基础汽车护理。
4: 等一下，我知道有一个人心里有个 OS
5: 啊，什么 OS？
4: 我是开车的，为什么没有说要送给我？
6: 我们帮你擦车。
7: 不是，我还以为他说你们就放上去，然后韦森就会唱。我有点吓到
6: 啊！如果你愿意，我们也 OK 了。
5: 紧张。
6: 哎，我们有听众哈，就是买了你会参与的几个音乐会嘞的这个门票了。
7: 感谢，谢谢你们，真的。
6: 还有听众说喜欢像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啊，因为唱出的就是打工仔的心情。
4: 哇，是，
6: 他真的在香港就是这样子起来的。
7: 对，
6: 因为他真的所有的作品当中讲的就是小人物的心声。
7: 对，
4: 刚才他应我们的要求啊，在脸书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再唱一个广东歌曲，而且是唱这个许冠杰的《天才白痴钱钱钱》。
6: 天才白痴钱钱钱。
4: 你很喜欢这首，为什么呢？因为你喜欢钱
7: 啊？谁不喜欢？
5: 对，谁不喜欢钱？
7: 谁不喜欢啊？没有啦，我觉得这个朗朗上口吧，每个人都会嘛。因为还有一部分是啦啦啦啦啦啦啦，每个人都懂的嘛。
6: 好， okay. 等一下我们在这个 Facebook 要请就是韦森呢再给我们唱一首广东歌啦。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了，就是这次你也许错过了，但是下一次你一定要多留意这些不同的这个音乐会。然后呢，韦森你自己在自己的 Facebook 也要常常大大声的跟大家讲
7: 了。对，这一次不好意思买不到票的朋友哈，我们下一次。
6: 你的 fan page 是？
7: 就 Y 什么
6: ？YWYSOM Wong W O N G。
7: 对
4: ，IG 也看得到你的信息，
7: 也有
4: 对不对？也是一样是 Wyson Wong。
7: 对，
4: 对吧？
7: 对。
4: 或者我要做你的经理人，我一定帮你推。
5: 你要了解的比较彻底一点，
6: 非常清楚。这个所有的信息，好，我马上呢，就是到 Facebook 上面的，请韦森再给我们唱多一首歌曲。再次的，谢谢你，恭喜你，
7: 谢谢大家。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Let me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记得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 SR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前的路段呢，看到车子相当的多。 Orchard Road 要往 Nicoll Highway 在 Prinsep Street 和 Green Road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车子有点多的状况。另外也看到了在 CTE 隧道往 AYE 过了 Canhill Circle 的路段，这里回头到了 Moulmein Road 了，第二条车道上有交通事故。 CTE 往 AYE 在过了 Bradley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还有 CTE 往 SRE 在Amoco Avenue 5的路段这边都看到车子抛锚。另外一个路段要注意 A1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这边有交通事故。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说呢，今天整体来说接下来几个小时天气呢是晴朗的，最低温是25度，最高33度。另外要明天要请你注意了，预料呢在南部、西部和北部地区早上较迟的时间接近中午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雷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7: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去年本地注册结婚新人比前年减少 6.2%， 是2020年以来最低。尽管步入婚姻的人有所减少，但近年结婚夫妇的婚姻关系比早期夫妻更稳固。最新家庭趋势报告数据也显示，超过90%已婚者感到婚后生活幸福。2025年新加坡有24688对新加坡新人结婚，人数是冠病疫情之后最低，也是自2015年以来的第二低。报告指出，所有年龄段的民事婚姻数量都下降，25岁到34岁的男女结婚人数降幅最大。结婚人数虽然减少，但报告指出，绝大多数已婚者感觉自己的婚姻幸福。婚姻质量评估结果显示，94.9%已婚者感觉婚姻幸福，92.8%认为与配偶关系良好，78.3%经常向配偶倾诉心事，而88.3%很少或从来没有想过要解除婚约。樟宜机场建设首个卫星登机厅，提升远机位登机的体验，让乘客无需日晒雨淋，全程也有冷气。卫星厅将在8月投入运作，库航、厦门航空和卡里多尼亚航空预计会率先使用这个设施。目前航班如果安排到较远的机位，乘客必须从达克大厦乘坐接驳巴士到停机坪，再通过客梯车来登机，碰到雨天的时候呢，难免会淋湿。如果有使用轮椅等行动不便的乘客，地勤公司则必须出动升降车来协助乘客登机。有了崭新的卫星登机厅，接驳巴士抵达之后，乘客可以沿着60米的斜坡移步到廊道就可以登机，全程有遮盖，无需担心恶劣天气。集团指出，当局会尽可能的让航班使用近的机位，但是在早晚的起降高峰时段，一些航班会被安排到远的机位。在分配机位的时候，工作人员考虑的因素包括乘客人数和客机的型号。连续3期没有人测中头奖，下个星期一7月13号开彩的多多，在时隔2个月之后再次迎来千万奖金。最近一期多多博彩在昨天开彩，中奖号码是23、27、31、38、42、47，额外号码29，奖金累计到5716108元，但却没有人抱走头奖。二奖则有2注平分，每注赢得289134元。根据博彩公司网站的资料，距离上一次有幸运儿抱走头奖已经是6月29号，当时一个人独赢295939元，但之后3期没有人赢走头奖。按照规定，奖金累积至第4期的时候将以流程方式送出，到时如果第一组仍没有人中奖，累积奖金就会归入第2组，以此类推。而这个月的13号开彩的多多，奖金将从1000万元起跳，开彩的时间则会延迟到晚上的9点30分。这是新加坡博彩公司今年第4次送出千万多多大奖。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议会下议院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工党党魁选举的首日获绝大多数工党议员正式提名，已经基本锁定党魁的职位，有望接任英国首相。工党昨天启动党魁提名程序，根据选举的规则，候选人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至少81名工党下议院的议员提名，才可以进入下个阶段的竞选。目前56岁的伯纳姆距离党魁的职位仅一步之遥，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工党议员获得提名。他已经获得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个人的提名，只需再获得一名议员的提名，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将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将成为唯一候选人。尽管获得压倒性的支持，但根据选举程序，伯纳姆仍需等到7月17号完成相关程序之后，才会被正式宣布当选工党党魁。预计他将在下一个工作日7月20号接受国王的任命，并出任英国首相。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听到的是彭羚的一首《囚鸟》，93好时光，好歌好 FM。马上要送上的是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后面还有一首张清芳的经典。当然，不要忘记了，今天在7:20的时候呢，会播出的是《好歌拌饭》，星期四和星期五为你搜罗的是中国的这个城市民谣。这位歌手呢，他其实已经不在了，但是呢，当年他在这个中国的民谣乐坛上啊，却是相当的有知名度的，他叫沈庆。今天要听他的这首《老掉牙的忧伤》，锁定在963，你好啊，傍晚。

0: 方张清芳 Men's Talk 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会一边听一边跟着哼唱吧。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早些时候提醒你在公路上的一些状况，包括了在 CT 隧道要往 AYE Kenhill Circle 的路段这边呢，有车祸占据第二条车道，回堵到了 Moomin Road 了。另外呢，是在 ECP 往市区 Marine Parade 和昌邑之间车多， AYE 往 MCE 早些时候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这边也看到车祸。PR1 往张仪过了 VKE 之后， CTE 往 AYE 过了 Brado 第五条车道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今天我们继续听沈庆的作品，一首属于中年人的民谣。有人说这首歌呢是写给岁月的一首歌。如果说昨天听的青春唱的是20岁的梦想，那么老掉牙的忧伤这首歌唱的就是40岁以后的人生了。这首歌收录在2013年的一张岁月如金的专辑当中。歌曲没有刻意追忆青春，而是把镜头转向了自己漂泊的人生，离开家乡，追逐梦想，面对爱情，接受遗憾。年轻时觉得轰轰烈烈的心事，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变成了老掉牙的忧伤。一起来听这首歌。
3: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你好啊，傍晚。这段消息呢，是要告诉所有的姐姐妹妹的。你也想做身材管理吗？体重管理是不是有的时候让你挺伤脑筋的呢？如果是的话呢，这个好消息你要注意咯，你现在有机会可以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要欢庆25周年，抢先答题你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另外呢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来赢取哦。要发出的问题是，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几岁了？ A 5岁 B 25岁，只限女性，现在就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加上你的姓名发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PIE 网张仪在过了 BKE 之后呢，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CTE 网 AYE 在 Breda 之后的路段，在第五条车道上呢，也是同样看到车子抛锚。刚也看到 ECP 网市区过了张仪之后呢，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PIE 网张仪过了 Tengah Boulevard， CTE 网 AYE Breda Road 的路段呢，都看到车子抛锚。另外是在 CTE 隧道要往 AYE， 早些时候在 Kent Hill Circle 之后啊，是有交通事故影响第三条车道，似乎还是继续影响公路上的状况，请你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4: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3: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5: ，ESA 最棒。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6: 加一道菜。我个人是很喜欢吃，比如说去吃
7: 国香灌肠，
6: 对对，
7: 香
6: 点那个虾饼。有时候一些虾饼就没有太好吃，因为都是粉，没有什么料，咬下去有时候硬硬干干的。今天明星做的这个海鲜蔬菜饼。就有一点像虾饼，但是多了蔬菜，这个味道好吃。它使我想起了好久以前我去 Maxwell 巴沙吃那个好饼的那种感觉。
7: 嗯，这海鲜蔬菜饼也是出自我妈妈的手艺。当时我妈妈那个手艺，她只是放了一些海鲜，还有一些面粉下去炸。那么我后来自己研发的，就放一些蔬菜，吃了蔬菜不会觉得这么腻。菜能够帮你去掉这些油脂。
6: 你怎么做到面粉是有一定的厚度，但是又不会你咬下去就是面粉，它是有味道，你调过味道。
7: 调过味道，海鲜还有蔬菜还有面粉，还有呢加入鸡蛋，把它给融合了之后，还要安顿它1-2个小时，
6: 就放在那边
7: 让它发酵，让它自己 balance 之后才下去炸。炸的时候也要看那个火候，火不能够太烈，太烈的之后整个会烧焦了，里头不熟。
6: 那里面的蔬菜有什么？
7: 高丽菜、长豆还有豆芽。
6: 哎，这样你用的虾
7: 最好是小虾，小虾炸下去啊比较鲜甜。中虾呢，你要把它给分开，然后再慢慢的跟其他的那些混在一起，跟粉混在一起。
6: 李南星还给我们带来了2个蘸酱啊，一个绿的，一个红的，感觉很像在过圣诞节。怎么样的酱料？
7: 这个酱料也是出自我妈妈那个时候很喜欢把那些辣椒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把它给拌的之后剁成一堆的，当作配料，当作蘸着吃。后来在想，这些配料要把它做成酱料要怎么样呢？因为现在各方面的搅拌机都有，把它给剁碎啊，都能取出它的那个酱汁出来。就是慢慢的把它做成酱，以前是很粗的，吃的时候还咬到那些种子，辣椒的那个种子很辣。现在可以了，现在什么器材都有，你要把它怎么拌怎么搅都可以的，弄成了这个酱料。
6: 妈妈原本的味道你只是在把它给改变了一点
7: 了，
6: 绿色的是有点像泰式风味，
7: 是
6: 它就带一点酸辣。
7: 酸辣，这个酸辣呢你吃了之后不会这么腻，让你胃口常开。
6: 红色的话你说它是麻辣又不对，可是它又不是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辣椒是偏甜，它也不是。
7: 哎，不是，都很综合，就是这两样看个人的喜爱。因为这个青色的不带辣，这个红色的就有点带辣，因为我放了紫甜椒。
6: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成熟一点的人士多数比较喜欢绿色的，比较提味的，比较年轻的他们说我们喜欢红色的。
7: 那么我个人喜欢青色的，因为这个青色可以让我配搭到不只是海鲜饼，我可以拿来蒸鱼，我蒸的鱼时候我沾上几滴的就很不一样，甚至可以去掉要撒下去的那个柠檬汁，

0: 我就用这个青色的酱料来取代。
1: 李南星还告诉我，不然这样子我们过一个圣诞节你就把绿加红咯、
2: 啊、
1: 味道也不错，
0: 味道也一样啊，就是得把两个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也不一样，带辣酸甜，
1: 就跟人生一样啊，
0: 人生一样，酸甜苦辣我们大家都要经历过的。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这一届的世界杯不能只是看球报道，还要留意政治，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而且呢，美国是这一届国际足球大赛的其中一个主办国。最让世界傻了眼的政治干预，竟然是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本身。
2: 甚至在美国都有特朗普的反对者一起普天同庆，或趁机大骂特朗普丢了国家的脸。
1: 再过两年，美国就会主办同样受世界瞩目的奥运会了。那许多人已经在担心，到时还是总统的特朗普会怎么样干涉奥运会吗？
2: 总之，足球也是江湖。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在周末之前呢，还是要用来提醒我自己，还要提醒你的。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呢，就是父母过度沉迷于手机或电子屏幕，可能会对子女的心理发展和人际关系造成长期负面的影响。主要呢，讲到孩子的话呢，他是因为孩子啊，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忽视或冷落，这对他们的身心灵，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呢，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就是大家了，包括我跟你，就是我们现在呢，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可能你回头去想一想啊，就过去的几天当中，你有多少时间是在你的屏幕上的？可能忽略了跟家人、跟朋友、跟同事的交流。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自己就好几次啊，就是晚餐的时候呢，可能拿起手机就很安静的在滑手机，结果呢，发现整顿饭下来，我可能都没有跟餐桌上的人讲话。有一次呢，我在家里用餐，滑手机的时间就滑长了，就拖迟了带我的宠物到外头去走的这个时间。结果呢，我突然间有意识的时候呢，就是我从我的屏幕的世界里面抽离出来的时候，转身一看，诶，他坐立着，然后呢，含情脉脉，深情款款地看着你，仿佛是在告诉我说，诶，你到底要滑到什么时候啊？我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我当时呢，就赶快收起我的手机，赶快爬完我的晚餐，快快地带他去走。这个周末我们就提醒一下自己吧，不要过度地沉迷于这个手机屏幕的世界当中，我们要保持跟我们珍惜的人事物很真实很现实的交流。好啦，祝你有一个没有那么多屏幕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3: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周慧敏，没有人傻得像我。PIE 潮网张仪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局部多云，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新加坡的南部、西部和北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这是苏永康非常深情的歌曲，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之前是很轻快的金瑞瑶，爱情急救站。晚上8:10，你好，我是杰奇。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呢？就是已经悄悄地喘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因为已经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了。 TGIF 明天就是周末咯。其实很多人的周末是从星期五傍晚开始的。Lin 他说，又到了温馨的星期五，晚上好杰奇。星期五了，听到你的问候，放好歌，辛苦了，感觉一整周的忙碌都值得了。然后 Lin 就说要祝杰奇还有听众们周末愉快。然后 Krista 晶晶他说，报告老大，我这里目前天气没有什么异样，希望后续的台风不要造成太多的伤害，的确是也不要有太大的破坏。好了，现在就安心的待在奇想世界啦。是的，就待在家里吧，就尽量避免外出哈。LC Chong 还有金伟，晚上好。黄希望他说，开启周五的周末锁定，传递快乐的奇想世界，跟着杰奇好心情一起兜风。对啊，听着好歌兜风，在家里也可以兜风哦。我说放轻松，享受美好的下班时光。杰奇周末快乐舒心，晚上好。而杰奇你好啊，一颗小石子绊倒了，只要再爬起来，就会发现自己可以跑得更快更远啊。你说的就是待会儿要播出的天天向好里面的其中一句，要留意收听哦。觉得今天的金句还蛮有激励性的。Rachel Michelle Lim 晚上好，还有 Gina 晚上好啊，欢迎你来打卡。国良今天来得好早哦。佩芬 Tune in on time， 是的，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Evelyn Powell， 哇，秀珍又发来好看的照片了，今天又来到海边哦。啊，看到海獭在海上海滩上休息，哎呦，蓝天白云，好美的景致啊，谢谢分享。 Danny Leung 还有 WeHawk 晚上好，还有秋霞 Vincent 他说，奇想世界周五晚上好，又是一个星期工作日的结束点。开场再送上这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林忆莲的一首好歌，一首本地创作。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外界的声音可以听，但不必全盘接受，尤其当它让你不开心时，更无需勉强参考。与其试图改变环境，不如先调整自己，因为内在的转变往往才是改变生活的开始。学会为情绪设立边界，不让他人的言语轻易左右你的心境。记住，没有你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真正伤害你。守住内心的稳定与清醒，才能活得从容而有力量。他这里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没有你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的伤害你。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受伤了什么东西，都是因为你允许别人来伤害你的。
4: 我完全同意，
3: 真的哦。
4: 因为这其实我觉得也跟前面讲的其实是蛮吻合的，就是与其试图改变环境，不如先调整自己。如果说今天你一直就是被外面的这个外界的因素哦改变自己，影响到自己，然后不去做一个防线的话，哎，当然就很容易受到这个影响啊，就很容易影响到你这个心情嘛，
3: 是
4: 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做防堵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3: 是，他这里就提到了外界的声音是可以听，但是呢不必全盘的接受，尤其是当他让你很不开心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去勉强说哦，我一定要是虚心的学习，虚心的听取一些意见跟教训，其实没有必要的。最重要就是你觉得说，哎，他说的话是有一些有道理的，你就吸取，然后呢就改变。但是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蛮针对你的，或者是一种偏见，那你就可以置之不理的。
4: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道过滤网，对不对？然后这个过滤网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设置，当然就取决于你自己咯。
3: 是的，那这里就提到了，就是让你学会为情绪设立一个边界，你不要你的情绪就很开放式的，让任何人都可以来干扰你，或者是左右你的一些决定，这样子是很危险的。因为到头来情绪会决定了很多不应该决定的东西，到最后呢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堪设想的后果。
4: 有一种还蛮不错的这个说服自己的方法，就是诶，今天一个人的这个想法并不代表全世界人的看法嘛。
3: 对，
4: 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一两个人而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你的决定呢？
5: 外界的声音可以听，但不必全盘接受，尤其当它让你不开心时，更无需勉强参考。与其试图改变环境，不如先调整自己，因为内在的转变往往才是改变生活的开始。学会为情绪设立边界，不让他人的言语轻易左右你的心境。记住，没有你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真正伤害你。守住内心的稳定与清醒，才能活得从容而有力量。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谢霆锋香水。晚上8:26，Elaine 晚上好，还有钟健、Shirley， 他来跟大家打招呼了，大家好，他说，还有 Mike、TGIF、Thomas， 他说终于来到周末了，的确是，这是孙燕姿《爱情字典》。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8:30，傅女士，晚上好。是啊，吃过晚餐了，你呢 ？Felix， 他说祝杰奇还有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准备好聆听轻松的音乐来舒缓一天的压力吧。欢迎你 ，Felix， 还有 Jasmine， 晚上好。玉萍，哎呦，今天这么早来打卡哦。阿萨啊，他说不知不觉辞去工作已经有一个月了，时间飞逝啊。希望在人间，我一定会很快看到彩虹的，加油加油！是的，阿萨，我觉得只要有耐心，还有有信心，一定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只是迟或者是早的问题啦。哇 ，Alan， 恭喜恭喜！中奖了哈，好啦，又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啦。Jacob， 他说要帮玉思奶奶来打卡了。哇，玉思你好，也祝你周末愉快。哦 ，Adrian 也是跟着来，也是帮妈妈打卡了。哇，真的好开心哦！就是我觉得玉思奶奶或者是玉思妈咪，都是一个很棒的。因为有这么乖的孩子还有孙子帮他打卡。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他说今天台北放台风假，但是目前台风还没有到，还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哦。那明天是不是还会继续放假呢？希望不会带来太大的破坏啦。陈毅你好，很久没有看到你的简讯了，他说别来无恙哦，墨尔本冷飕飕的祝福送给你哦。还有 Charmaine， 而 TJF 周末晚上好，期待夜的小品松弛感还有一杯茶。的确是哦，就好像这首背景音乐一样， A Cozy Day with Coffee。 算了，这首算是新谣歌曲吧，许南盛只是经过，稍后有一首你会很惊喜的黄莺莺的歌。
2: 究竟是不是错，已经说的太多，两个人迷惑只有一种结果，关于亏欠的话已经不想再说。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惊喜。黄莺莺等着回答，晚上8:39。

明勋说，诶，等着回答应该是体讲世界的首播吧。诶，不是，诶，应该有播过两三次了，我记得，只是你可能错过了吧。而果然是意外的惊喜哦。我想会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的惊喜吧，的确是。好像妈就说了，诶，黄莺莺的歌不管是早期的还是后期的，总是会总是不会让人失望，一样的那么动听。然后台北的 Fernando 当然就很高兴咯，他说，哇哦，等着回答是只有分离那张专辑里面的，也是我好爱好爱的歌呀。龙干晚上好，还有阿青 Hello 你好，然后阿伟，今天晚上的金句是想不开都是事，想开了也就那回事。的确是哦，很多东西都是看你的心态，看你怎么去面对，怎么想那件事情。辛迪库晚上好，还有阿萨，还有丽萍，他说感觉今天好像会有很多好歌，以为 K 完听说爱情回来过之后呢就可以去洗澡，结果来了一首爱情字典。Ken Lai 晚上好，还有 Karin Ang， 他说吃过了晚餐就不想动了，就锁定在奇想世界里面。欢迎你，欢迎你继续的享受好歌好曲。 Sonia 晚上好，他说 Hello good evening， 还看到了好些朋友都纷纷来打卡了，感觉这个 Cindy 今天好好好玩哦。用这个卡通的这个图像来美图，我就说漫画版美少女来听歌了。所以在生活中啊，要给自己制造一些小小的乐趣，就好像心里这样子咯，把一张合照呢就做了一个漫画版的美图，而让自己显得很不一样，然后乐一乐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啊。今天晚上在9:20前后呢会有好歌在穿越，要穿越的这首歌曲啊也是李翊君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那就是诺言。翻唱他这首歌的是一位有点烟嗓的郑大钱，我觉得是艺名啦。那有人取郑大钱的，我相信这首歌啊也是很多人的心愿。今天整天都是多云的，有点闷有点热，娃娃大雨。

0: 莎莎同学说，老大晚上好啊，新谣歌曲一放，莎莎同学直接原地复活， You make my day， 简直是我的快乐全员。哇，你这么喜欢新谣歌曲哦，真的。他说的就是刚刚播出的许南盛只是经过。好人大哥晚上好，还有 Jasmine， 哇哦，谢谢你分享的好漂亮的花。晚上时间8:51，稍后你会听到的歌曲有齐秦还有徐世珍的歌，不要走开。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3: 好歌好 FM。
5: 我问当时有几许，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3: 好歌好 FM。

齐秦，别在窗前等我。Emily， 晚上好，也希望你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还有赵红，哇，今天这么早来打卡，下班了吧？然后在这里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哦，这个路段 AYE 潮网 TWAS 在 Penjuru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还有 KPE 隧道潮网 TPE 在 Butley East Road 的之后的地方呢，也是有这个车子抛锚了。徐世珍，我的快乐悲伤，这首歌曲也会把我们带进九点钟的奇想世界。

王菲沉醉，希望你沉醉在奇想世界。Doris Lien 还有 Andrew 国顺，周末愉快，他说在家听着你的节目呢，谢谢你。还有丽玲，他说好久没有来打卡了，今天终于可以来听奇想世界的好歌了。阿哥 Tio 还有诗云，他说刚打扫完毕就过来打卡了，欢迎欢迎。

0: 周杰伦简单爱。沈明说，哇，周五晚上轻松节奏哦。是也不是，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又放缓下来了。这是梅艳芳《月光》，之后有林子祥《至少还有我在乎》，然后呢就是李翊君的《诺言》翻唱版本了。
1: 好歌。

峰哥晚上好，还有小妹，她说很开心开车的时候呢有963作伴，谢谢你让963陪伴你。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1: 今天的好歌再穿越呢，要穿越的就是李翊君的这首《诺言》，相信大家要非常熟悉这首歌了吧，耳熟能详，朗朗上口，一起跟着李翊君《诺言》。

李翊君呢是90年代华语歌坛极具代表性的情歌女生之一，她的嗓音啊、很高亢，然后呢带着柔婉的感觉，尤其是在擅长演绎这些苦情啦，还有一些宿命论的浓厚的歌曲。她因为《雨蝶》还有《风筝的承诺》等作品广受欢迎。而这首刚刚播完的1995年的《诺言》呢，也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哇，这毕竟已经是31年前的歌了。这首歌呢是由丁晓文作词，刘天健作的曲，旋律呢以中慢版推进，带有非常浓烈的90年代华语抒情歌曲的曲风。副歌的部分呢，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很层层的堆叠的，那情绪的爆发力也非常的强，歌词就描写了爱情破碎后的无奈，还有一种漂泊感。那歌词里面一直在唱的就是副歌的部分了，人在风里，人在雨里，等等等等，这几句呢，尤其是具有时代经典情歌的特质。近年网络歌手郑大钱就尝试了各种不同的翻唱，包括了这一首李翊君的《诺言》，主要是因为这一类怀旧的金曲啊，在短视频平台呢重新的流行起来了，也符合了大众对伤感老歌的情绪需求。郑大钱呢以沧桑还有接地气的唱法吸引群众，相比李翊君原版的细腻哀愁，郑大钱的版本呢就更偏向于粗犷还有接地气，情感的表达非常的直接，带一点那种酒吧驻唱的 feel， 还有直播演唱的风格。他的音色呢不走精致细腻的路线，胜在他的情绪投入，能够把歌曲里面的遗憾还有苍凉那种感觉啊，唱得极富感染力，因此呢也很容易引发听者的共鸣。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建平你好，他说我是来自新山的听众，很喜欢听你的气象世界，这是第一次发信息来跟你打个招呼。Hello， 建平你好，欢迎进入气象世界。

尤克里林认错。李 Kim 晚上好，还有看到了谁啊？Vanessa 还有 Joy、Eileen 来打卡了。

这是温岚的歌曲《蓝色雨》。晚上9:39，黄希望提醒了啊，又是到了点一首歌二选一的时间了。先说说刚才的好歌在穿越的听众反应吧。林就说了，还是喜欢李翊君的《诺言》。汉良就觉得说，跟原唱差很远呢。

娟，他说很喜欢李翊君的这首《诺言》，尤其是副歌部分，有很多翻唱也是很好听哦。海莱阿木的也很好听，哎，我倒没有听过哎。那另外一种风味就是海莱阿木啦。他说男版的他会更喜欢，尤其是有烟嗓的歌声。莎莎同学说，哎呦，两位歌手都唱得很好啊，但是他还是比较喜欢郑大前翻唱的《诺言》，因为更有感觉。David C 说，哎，诺言很好听哦，是海拉木吗？不是不是，刚才我选的是郑大前的。丽玲说，还是比较喜欢李翊君跟海拉阿木的唱的版本。嗯，所以就是没有听过这首郑大前的吧。好，有空我就会去挖这个海拉阿木的版本诺言来听一听。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都是两位很杰出的女歌手的歌曲。编号一，许茹芸，突然想爱你。编号二，苏慧伦，就要爱了吗？再次重复哦。编号一，突然想爱你。编号二，就要爱了吗？

吴启贤路弯弯，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票时间。票一是许茹芸突然想爱你，编号二是苏慧伦就要爱了吗？也还有这首歌蔡丽儿只想对你说一句，这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 8855-0963。

只想对你说一句，蔡蒂尔唱完了，投票结束，停止动作。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我该去计票了。晚上9:48，这是伍思凯，心上没有心。

0: 心上没有心，在这里要跟明辉说一声晚上好。哦，看到了有路况哎。PIE 朝往 TUAS 在 CT1 出口的地方交通非常拥堵。PIE 朝往 TUAS 在 CT1 出口的地方交通拥堵。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信哲、谢丽金还有小刚合唱的歌曲《爱情你我他》，很轻快，很符合我们的周末心情。晚上9:56，我已经计算完毕了。今天总共收获了78张选票，然后两首歌的这个比数呢是20票之差。这首歌曲过后就揭晓成绩。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听着过门，猜到是哪首歌输了吧？是的，就要爱了吗？输了20张选票，突然想爱你，总共得到了49张选票。就要爱了吗？得到的是29张选票，所以总数是79张选票，是不是有一点小意外呢？

苏慧伦就要爱了吗？得到的票数是29张。许茹芸突然想爱你得到的票数是49张，所以这个票数的差距是20张。 Angelina 就说，诶，其实预料之中哦，他本身是喜欢许茹芸独特的云式唱腔，跟秋霞一样，他说喜爱许茹芸的歌，所以他也侧重了。想点一首歌，许茹芸突然想爱你，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了。

郑秀文舍不得你，之前是凡人二重唱杜鹃鸟的黄昏。 SLE 传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PIE 传往 Tuas 在 CTE 出口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晚上10:14，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晚上的夜的小品呢，要谈的就是松弛感，原来诶也可以藏在一杯茶里面。就在这首草蜢 Lonely 过后，给你播出夜的小品。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好书共读里面的一篇文章，松弛感原来也可以藏在一杯茶里。不知从何时开始，整个人像被绷在最紧的那根弦上，肩膀僵硬，眉头紧锁，甚至睡着了身体还在加速。后来才明白，松弛不是放假得来的，也不是躺着就能充电，更不会突然降临。它来自你愿不愿意在生活的缝隙里给自己一个慢下来的出口，比如认真喝一杯茶。当手心触到温度，身体会悄悄地卸下一层防备。当目光跟着茶叶舒展，思绪也跟着放慢。当不再急着证明什么，关系里的紧张也会慢慢地松开。原来，喝茶不是为了解渴，而是让自己有一个可以停的理由。真正的松弛不是逃避，而是心里不再打架。有些力量在放慢时才能够长出来，有些答案在安静里才听得见。如果你最近也累得喘不过气，不如给自己一杯热茶的时间。不需要仪式感，也不需要理由，只要愿意坐下来，世界就会慢一点。愿我们都能在最简单的地方，把自己悄悄地救回来。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今晚夜的小品呢，就要提醒你，周末来咯，是时候可以放松一下心情，松懈一下紧绷的情绪，喝一杯茶，可能就可以好好的缓慢下来了。这是周慧的歌曲《约定》，晚上时间10:22，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会约定。Kallang Paya Lebar Expressway 朝往 TP1 在 Butley Road East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 PIE 朝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哇，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车子抛锚了，好多地方。 BK1 朝往 PIE 在 SL1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这是阿杜的歌曲《坚持到底》。若想点一首歌，许如云突然想爱你，欢迎发简讯到88550963。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突然想爱你》。Alan 想要把这首歌点给另外一个铁岭的小兄弟浩南，跟他的兄弟们在外面吃饭喝酒很开心，也祝我的偶像 DJ 小琪，他说谢谢你的关心，以及所有奇想世界的铁粉们周末愉快。 Karine Ang 他说把这首歌点给你哦， Thank you for arranging everyday's program and 好棒的歌曲， Wish you have a great eveningAnd a weekend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谢谢你 Karine. Angeline 她说虽然输了，但是还是要点这首许茹芸的《突然想爱你》给杰奇还有93的 DJ， 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还有她自己以及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微微 Elaine他说想把这一首今晚胜出的歌曲点给我的父亲大人，因为今天他步入了涨潮之年，祝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也祝齐老大还有听友们周末快乐。国娟他说这几个晚上都侧重了要把这首许茹芸的《突然想爱你》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祝杰奇周末愉快，好好休息充电好了，星期一再继续和你们相聚。经纬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杰奇还有他自己所有的93听众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莎莎同学他说想要把今晚的点一首歌，要借着这个单元哦，把这首好不容易迎来的歌曲《突然想爱你》送给最帅气的老大，住在纽约的大姐夫 Jim Chow 以及他的亲大哥吴成俊，说今天7月10号刚好是两位哥哥的生日哦，祝你们生日快乐，喜乐安康。另外

也祝吴成俊他的大哥还有 Jim Chow 他的大姐夫生日快乐。闪明他说想要把这首歌点给齐哥还有默默支持齐响的听众，他说有朋友感觉啊，今天晚上齐哥好像有一点 serious 啊，希望是错觉。周末来了，祝你还有大家都充满爱的时光。威浩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他自己还有九六三的大家。

0: 我说台北开始有风雨了哦，
1: 啦啦噜，
0: 真的是祈祷不要有太大的破坏力哈、哦。秋霞也祝你周末愉悦，下周空中再会。Phyllis 他说感谢你本周晚间为我们挑选的精彩歌曲，也祝你周末愉快，还有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谢谢你 Phyllis。Karin 他说啊，明天 have to exercise harder， 我今天的懒惰，也的确是如此哦，就要补上嘛，对不对？然后微微 Elaine 就说诶，刚刚才想起今天好像也是歌神张学友的生日哦，好，祝歌神生日快乐。丽玲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莎莎同学，还有 LC 冲晚安咯。明天呢天气啊，在中午前后时分，新加坡的南部、西部和北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祝大家周末愉快，星期一晚上8点气象世界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Angeline， 首先那把这首歌曲点送给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还有爱他的人以及他爱的人，祝大家天天都被爱包围着，幸福快乐，周末愉快。Fernando 小费来跟大家道晚安了，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外界的声音可以听，但不必全盘接受，尤其当它让你不开心时，更无需勉强参考。与其试图改变环境，不如先调整自己，因为内在的转变往往才是改变生活的开始。学会为情绪设立边界，不让他人的言语轻易左右你的心境。记住，没有你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真正伤害你。守住内心的稳定与清醒，才能活得从容而有力量。他这里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没有你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的伤害你。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受伤了什么东西，都是因为你允许别人来伤害你的。
3: 我完全同意，
2: 真的哦。
3: 因为这其实我觉得也跟前面讲的其实是蛮吻合的，就是与其试图改变环境，不如先调整自己。如果说今天你一直就是被外面的这个外界的因素哦改变自己，影响到自己，然后不去做一个防线的话，哎，当然就很容易受到这个影响，就很容易影响到你这个心情嘛，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做防堵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2: 是，他这里就提到了外界的声音是可以听，但是呢不必全盘的接受，尤其是当他让你很不开心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去勉强说，哦，我一定要是虚心的学习，虚心的听取一些意见跟教训，其实没有必要的。最重要就是你觉得说，哎，他说的话是有一些有道理的，你就吸取，然后呢就改变。但是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蛮针对你的，或者是一种偏见，那你就可以置之不理的。
3: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道过滤网，对不对？然后这个过滤网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设置，当然就取决于你自己咯。
2: 是的，那这里就提到了，就是让你学会为情绪设立一个边界，你不要你的情绪就很开放式的，让任何人都可以来干扰你，或者是左右你的一些决定，这样子是很危险的。因为到头来情绪会决定了很多不应该决定的东西，到最后呢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堪设想的后果。
3: 有一种还蛮不错的这个说服自己的方法，就是，诶，今天一个人的这个想法并不代表全世界人的看法嘛。
2: 对，
3: 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一两个人而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你的决定呢？
0: 外界的声音可以听，但不必全盘接受，尤其当它让你不开心时，更无需勉强参考。与其试图改变环境，不如先调整自己，因为内在的转变往往才是改变生活的开始。学会为情绪设立边界，不让他人的言语轻易左右你的心境。记住，没有你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真正伤害你。守住内心的稳定与清醒，才能活得从容而有力量。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好书共读里面的一篇文章，松弛感原来也可以藏在一杯茶里。不知从何时开始，整个人像被绷在最紧的那根弦上，肩膀僵硬，眉头紧锁，甚至睡着了，身体还在加速。后来才明白，松弛不是放假得来的，也不是躺着就能充电，更不会突然降临。它来自你愿不愿意在生活的缝隙里给自己一个慢下来的出口，比如认真喝一杯茶。当手心触到温度，身体会悄悄地卸下一层防备。当目光跟着茶叶舒展，思绪也跟着放慢。当不再急着证明什么，关系里的紧张也会慢慢地松开。原来，喝茶不是为了解渴，而是让自己有一个可以停的理由。真正的松弛不是逃避，而是心里不再打架。有些力量在放慢时才能够长出来，有些答案在安静里才听得见。如果你最近也累得喘不过气，不如给自己一杯热茶的时间。不需要仪式感，也不需要理由，只要愿意坐下来，世界就会慢一点。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ASA 最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苏芮的一首歌曲《蜗牛的家》，早上八点。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PIA 小网大事，在 Jalan Yunus 之后呢，发生了交通意外，第四条车道被占据。Stadium Drive 前往 Stadium Boulevard， 在 Kallang Paya Lebar Expressway， 也就是 KPE 之后呢，那条道路是关闭的。另外看到了 Stadium Drive 前往 Stadium Road， 在过了 Stadium Boulevard 之后，那条道路也是关闭的，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